0: 的指示最终在半场休息时被换下。法国队报指出，在当天对阵英格兰队的上半场当中，导致球队连丢四球，表现糟糕的罪魁祸首是科纳特、特奥埃尔南德斯、杜埃以及谢尔基。
1: 本期时间7月19号消息，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比赛结束了全部的争夺。 本轮中河南队5-1收获大胜，奥萨里

0: 攻阿奇姆彭传射，天津金文虎客场2-0力克上海申花，哈达斯传射表现帮助了球队拿到宝贵三分。
1: 北京时间7月19号消息，上海申花在经历了亚冠二级联赛小组赛阶段的表现之后，球队管理层正在就外援配置做出实质性调整。据多方渠道确认的消息，申花俱乐部已经启动了2名外援的更换程序，分别是10号特谢拉和11号米内罗。
2: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0: 910体育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篮球方面。北京时间7月19号消息，火箭输掉了拉斯维加斯下联的半决赛，没能再朝前迈进一步。整场球火箭队都被灰熊压制得很厉害，尤其是此前频频闪光的31号秀桑顿，在对手的冻结之下状态全无。他出战31分钟，12投仅2中，3分7中2，只得到了8分8篮板，7助攻，1抢断。
1: 在昨天进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5到6名的排位赛当中，中国 U17 女篮以61-76不敌新西兰，获得了本次赛事的第6名。本场比赛中国队外线手感不佳，全队3分球30投3中，命中率仅为10%，中国 U17 女篮也因此输掉了比赛。
0: 近日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进行了一场焦点战，玉林市队主场不敌实力强劲的南宁市队，拱手让出了南部赛区的榜眼位置。三战全胜的南宁市队开始领跑，根据竞赛的规程，南北两大赛区将前2名晋级半决赛，半决赛为3场2胜制，8月18号开赛。
1: 北京时间7月19号消息，布伦森在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到，你打电话招募詹姆斯的时候是怎么跟他说的？没想到布伦森直接回应道，我从来没有给詹姆斯打过电话，更没有向他发起过招募，请他来尼克斯，我只是个球员，努力打球就行了，其他事情由管理层处理。
0: 北京时间7月19号消息，南京同曦已经与广东丰县的球员杜润旺完成签约，双方签下了一份为期3年的 D 类顶薪合约。杜润旺已在广东男篮效力了8个赛季，他上赛季常规赛场均出场19分钟，贡献5.0分、1.8篮板和0.8次助攻，投篮命中率42.5%。
1: 北京时间7月19号消息，宁波男篮外籍主教练哈里斯将加盟北控，出任球队新任主帅。张兆旭和韩硕也将加盟北控担任助理教练。另外，北控男篮也已经与外援李乐完成了续约。
0: 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在湖南长沙收官，马龙、许昕、林诗栋、蒯曼、秦宇轩、蒯曼分别获得男双、混双、女双冠军。
1: 昨天在日本东京举行的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盈雪，夺得冠军。
0: 北京时间7月19号消息，英国田径名将克尔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1英里的比赛当中取得3分42秒66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1: 北京时间7月19号消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季军争夺战在海南海口进行，中国队以2-3不敌中国台北队，无缘奖牌。
0: 北京时间7月19号消息，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比利时大赛的排位赛上，梅赛德斯车手、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获得本站的杆位，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和迈凯伦车队的英国车手诺里斯分获第2和第3。
1: 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在深圳激战正酣，近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3: 上一次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在中国举办还是2010年的北京，开幕式上精彩的机器人表演展现了深圳作为科技创新之城的独特魅力。
4: 开幕式上机器人的表演很棒， 这项赛事对孩子们来说非常有趣，孩子们一直都在期待。

0: 待着这次参赛机会。
1: 首届亚少赛仅约200人参赛，去年约700人，今年已接近1000人。随着赛事规模不断攀升，办赛难度也越来越大。
0: 我为这个活动准备了一整年，我多次来到这里，确保一切顺利进行。现在这项活动已经成为亚洲最好的活动之一，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活动之一。
2: 我来自北京，我学习3年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但后面应该还有更难的挑战。
3: 我认为这将是一场非常激动人心的赛事，因为之前我从未来过中国，而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认为这将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比赛，规模如此庞大，我非常喜欢。
4: 近日2026年29人级帆船世界锦标赛在德国开赛，中国帆船队首次参加该项赛事。
1: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支船队参赛，规模空前，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青年帆船运动员。来自四川成都的梁运熙和李晓辉是中国队参加该项赛事的第一队组合。
5: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自豪，也非常激动，特别荣幸能代表中国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和很多优秀水手之间的差距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挑战，为了弥补这些差距，我需要在每场比赛里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争取能赶上他们的脚步。
1: 中国帆船帆板队多线出征，在美国、德国等地参加各项顶级赛事，目的就是为了洛杉矶奥运会练兵，充实帆船项目的基础。
6: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10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 嗯，看到了。
0: 那你还闯过来？
1: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3: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兼职玩游戏被套路。
1: 不少诈骗团伙盯上未成年人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打着轻松上手、时间自由、日薪可观的幌子，推出所谓躺赚网络兼职，诱骗年轻人出租出借实名账号，充当洗钱工具人。
2: 湖北武汉的小郭就被一条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住了，但当他上手操作却感到了反常，果断报警，由此牵出了一个涉案超过500万元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
3: 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在里面进行大额转账。那请问这是什么？
4: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5: 打游戏啊，
3: 打游戏，打游戏不需要打游戏。
4: 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3: 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及身份证号，然后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4: 疑点一，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隐私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6: 升到100级之后就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就升到100级了，一个小时都不到吧。
4: 疑点二，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6: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4: 疑点三，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的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0: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那个情况啊，就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1: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
2: 警方根据小郭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严密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线上广撒网招兼职年轻人，线下雇用人员批量操控账户，形成了完整的洗钱链条。
0: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3: 开门！
4: 我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3: 开门！你们想什么？你以为我不想理你在？
5: 老子放下，老子放下。
0: 他把手机重启，干嘛？
1: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6: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0: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那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1: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0: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他这个支付宝有风控机制，风控是说你他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兼职，你名下本身有3个了，超过3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
7: 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
1: 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
8: 毕竟年纪比较小，不喜欢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简单嘛，就去抱着试的心态去看一下。
1: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0: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6: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1: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团伙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骗取年轻人的实名信息、人脸权限，低成本批量打造洗钱工具账户。针对这类高发隐形骗局，警方总结出万能辨别准则，精准识破陷阱。
6: 高薪日结这种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他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

0: 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1: 你以为在打游戏，其实人家在打你的主意。一天100块，买走的却是你的身份信息、人脸权限和支付账号。这哪是兼职呢？这是拿你的身份替犯罪团伙洗钱。记住民警这句话，轻松赚钱多，门槛低，一定是诈骗。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
2: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0: 一位外卖小哥的后备箱里除了餐食还能装下什么呢？如果你打开武汉骑手张宝健的后备箱，就会发现里边大有乾坤，一台 AED、 急救包、止血带、便携氧气瓶等等，五六斤重的急救设备他常年随车而行。这是送外卖呢，还是送急救呢？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是辽宁新城人，自幼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心底一直身怀感恩。2008年随部队赴汶川救援的经历，让他在灾难中读懂了生命之重。退伍之后，他辗转来到了武汉，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一次送餐途中遇到了一起车祸，眼看着伤者腿部血流不止，他却只能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当晚躺在床上的他久久无法入眠，我要是会急救，伤者那条腿也许就能保住了。第二天他自费报名了红十字救护员培训，之后又考了师资证 AHA 国际急救证书，还花了小半年的工资购置了 AED、 止血包、氧气瓶等等急救器材，常年装车随行。有人不解，跑单争分夺秒何必额外负重，图啥呢？他说，图下次遇上不再站着干瞪眼，订单可以晚点送，生命等不得一秒。2025年3月25日，一位七旬老人被撞昏迷，路过的张宝健果断停车施救，快速清理气道，心肺复苏，启用 AED 除颤，为老人抢下了黄金4分钟。他救人的视频在网上刷了屏，网友称他急救侠，相关部门发放了1.5万元见义为奖金，他悉数捐出。张宝健心里很清楚，一个人再能跑，一天也就几十单。一个人再能救，一辈子也救不了多少人。2024年10月，张宝健光荣入党。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牵头成立了志愿服务队，第一批33位外卖小哥热情加入。队伍拉起了，怎么带？张宝健用的是最笨的办法，先教身边的人。他把驿站后面的空地变成了露天教室，买了几个急救假人，自费配了600多个急救包，一个站点一个站点的发。队员戚宇阳在一次送餐途中遇到了一位老人癫痫发作，按照张宝健教的方法，他成功完成了施救。那天晚上他给张宝健打电话，张宝健感慨，你看没白学吧。如今张宝健这一支江城旗下志愿服务队已发展到了600多人，覆盖武汉3镇。2026年，他们参与了近30次交通事故的现场救助，帮助找回了5位走失的老人，2位队员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下了被食物卡住喉咙的孩子。最普通的送餐车也可以是最快的急救车，这支草根急救队正在这座城市的街巷间支起一张无声的守护网。7年送餐路，他把电动车后备箱改造成了流动急救站，一句送餐是工作，救人是活法被很多人记住。2026年，张宝健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有人劝他换一份清闲的工作，他却说，离开了电动车，我就没法第一时间出现在群众身边了。车轮向前，初心滚烫，从一位默默无闻的谋生骑手到守护城市的支援。

元先锋，世间从来就没有天生的英雄，有的只是平凡人的主动担当。也正是这样一份质朴的选择，让烟火生计处深谙市井冷暖的普通人也能照亮城市，温暖他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
1: 今天上线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买车票。
2: 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
2: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由一凡、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2: 各位早上好，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洪水退去，广西全力推进受灾地区复工复产。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青州、北海等市及梧州、玉林两市北部、南宁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大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2: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4: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广西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刚刚过去的周末，广西受灾地区全力推进工农业灾后复工复产，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周六晚上，随着南宁衡州全面复电，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另外，新闻910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灾区的农业生产正在稳步恢复。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董杰，通讯员秦丽云、陈娇莲的报道。
5: 这次洪灾，广西农业产业受灾严重。据统计，截至7月18号，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43万亩，承灾面积71万亩。衡州市约60%的茉莉花田受灾。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了《粮食、蔬菜、水果、茉莉花等作物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意见》16份，并派出专家组深入灾区，指导村民及时改种补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萍：
6: 目前衡州市3万多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全区抢收早稻729.8万亩，收获近60%，抢种晚稻161.26万亩。自区已储备救灾备荒种子36万公斤，目前已紧急调拨3.05万公斤支持灾区，下一步将根据受灾地区需求，再对紧缺农资进行统筹调配。
5: 此外，南宁、贵港等多地养殖场大面积被淹，全区因灾死亡牲畜80多万头，牲猪占比超99%，家禽300多万余。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萍：
6: 截至7月18日，累计无化化处理因灾死亡畜禽78万多头，家禽已基本处理完毕。目前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较低。
5: 记者了解到，广西多地开辟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足额赔付，给广大受灾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贵港市钱塘区黄连镇新潭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告诉记者，今年他为自家甘蔗投保了政策性糖料蔗保险。当部分甘蔗被冲倒浸泡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灾情，理赔资金快速到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7: 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工作人员第二天就实地甘蔗定损，才隔两天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就有利于我们的快速恢复生产。
5: 据了解，广西金融监管局积极统筹行业资源，指导保险行业协会设立云表镇、孝义镇、马岭镇、陆须镇、甘棠镇5个综合理赔服务点。各保险公司在受灾严重地区受灾群众安置点设立的现场理赔服务点超60个，将理赔服务延伸到受灾群众身边，让大家少跑腿办成事。
0: 眼下衡州镇龙乡的清淤已经接近尾声，消杀防疫工作正全面跟进。而在贵港，车间重启，商贸恢复，一些地方虽然还带着洪水留下的痕迹，但人们已经开始向前看，往前走。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贵港台记者庞星宇、黄佑东的报道。
5: 贵港是全国第四大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这次西江产业园区428家企业不同程度受灾。7月18号洪水退去的第5天，记者在园区里的广西爱玛车业总装车间看到，虽然这里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已经有2条生产线动了起来，工人装配件、打螺丝，像平常一样忙碌有序。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8: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然后我们的焊接线呢也是20号

0: 左右开始复工复产。
1: 刘海涛介绍，七到九月是电动车销售旺季，企业已经因洪灾停工停产了12天，所以希望尽快恢复生产。洪水刚退，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员工清理厂区积水淤泥，当地政府同步联动消防、供电等部门上门支援，协助清淤、检测检修电器设备，快速恢复厂区供电。从清淤到首条产线复产仅耗14天。
0: 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1: 专为电动车生产减震器的广西明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企业在车间大面积泡水的情况下，7月10号开始全面清淤清扫、环境消杀，7月16号已恢复生产。广西明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朝伟：
2: 目前的话，整条生产线已经就是可以就是全面复工，产能呢也是在稳步回升。那后面电动车厂家恢复生产以后，我们可以完全满足电动车厂家的这个配件需要。
1: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3: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
1: 除了工业，贵港的商贸业也逐渐复苏。7月17号，记者在冠兴超市盛世门店看到，超市内环境整洁，货品规整，米面粮油、生鲜果蔬、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货架满满当当，摆放整齐。贵港市冠兴超市负责人张志新：
0: 我们冠兴超市一共有6家门店，现在有4家门店正在逐步恢复营业，目前物资准备充足。另外，我们采购了一批消杀物资，免费发放给我们的广大市民。
1: 与此同时，贵港市汽车销售行业也迎来复苏态势。这几天，贵港捷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展厅内客流不断。公司负责人甘成：
4: 我们公司的话是在7月11号开始正式复工的，像这几天的这个客流的话呢，也比之前要多，而且这些客户的话，基本都是水泡车和全损车的会多一点，对这个购车的欲望也比较强。
1: 他表示，为精准响应市民灾后换车购车需求，公司同步推出了专项购车补贴优惠政策，帮助有需要的市民尽快购置新车。
5: 昨天广西大部地区都出现了小雨，百色、河池、南宁、钦州、防城港、来宾、玉林、柳州、贵港等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强降雨频繁出没，桂北等地有大到暴雨，希望注意防范持续性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自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董杰的报道。
1: 广西气象台发布预报，今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等市及梧州、贵港、南宁三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东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西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丽燕：
6: 近期多强降雨，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规划暑期出行、户外作业、临水游玩人员，及时做好避险转移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低洼易涝路段、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逗留，做好安全防范。
1: 国家防总已经于昨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新闻910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关注当地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准备，及时应对。
7: 听不同的声音，
8: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9: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民晚报的报道，说呢，3个月之前呢，罗技上海分销商发布了一条鼠标促销广告，赫然写着，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引发了全网炸锅。近日，上海静安区市监局依据广告法第9条第7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之规定，对分销公司处以20万元的罚款。一句文案罚了。

0: 20万，有人呢拍手称快，但有人说呢这只不过是个玩梗而已。那到底冤不冤呢？毫无疑问，做生意最欠的一句话就是把衣食父母叫成狗。事后呢，不管逻辑中国的回应啊已经堪称是标准的公关模板，但稍有常识大家呢都明白，没有授权，没有上下的认同，普通员工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绕过审核流程直接官号上发这样的内容。这暴露的不是员工胆子太大，而是这家公司根深蒂固的认知，招致处罚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法律能罚的只是结果，罚不了心态，真正的病根是把消费者当成流量而不是人。广告词的潜台词很明显啊，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回来，你所谓的消费自由不过是价格的奴隶而已。这不是在描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这是在蔑视消费者的基本尊严。罚20万够不够？对这家大公司来说或许只是一笔小学费，但对整个行业来说应该是一记警钟。近年来类似的翻车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借灾难营销的，有的搞性别歧视的，还有的以低俗段子博眼球的，套路不同但病根却如出一辙，在流量焦虑的驱动之下，把肉麻当成有趣，把出格当出彩，把冒犯当创意。广告法画出的红线很清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这不是一句空话，他说的是你可以做生意，但是得有个底线。尊重消费者从来不是道德上的标杆，而是商业上的底线。一个把衣食父母叫成狗的品牌，终究会有一天会被消费者用脚投票，那到那时候别说是20万，就是200万也买不回失去的信任。20万罚的是嘴，真正该罚的是心呐。好，像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2: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截至18号晚，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
2: 南宁14所公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今年共录取11421人。
3: 惠平市西山水库昨天17点开始排水腾库。
2: 柳州市城中区、柳南区、余丰区将对低慢小航空器实行临时飞行管控。
3: 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广西队选手邓兴瑞在男子百米较量中称雄，成绩为10秒09。
2: 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3: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亿件，同比增长4.2%。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3: 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2: 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3: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相关事宜。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一凡，
2: 我是张涛，稍后9点是新闻时刻，欢迎继续收听。

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

0: 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二集望道路。
1: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
2: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3: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2: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3: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2: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3: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个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2: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ICU、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

0: 鼓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1: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她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她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2: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3: 你看这个
4: 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6: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政治上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服务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7: 柴屋那是从望路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8: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8: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9: 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梧州、玉林两市的北部、南宁市的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我区新一轮降雨过程开启，昨天下午自治区水利厅和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的20点到今天的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柳州市融安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橙色预警。柳州市柳城县、贺州市昭平县、河池市宜州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近日，广西大学联合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鸟类期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证实分布于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特有群体提升为独立物种，正式命名为环江蕉莓。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多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着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

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

0: 还将对成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成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成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二十三成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方面19号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为零。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法新社20号报道，乌克兰当地时间19号表示，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一艘运载粮食的土耳其籍货船，造成6人死亡。数小时前，俄罗斯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天文学家确认，一颗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的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的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以及员工资料等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会对该电站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的风险。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0: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由于近日遭勒索软件攻击，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2: 910新闻观察。

在山西平遥古城，游客扮成晋商大小姐，摇摇摆摆游走在青石板路上。西安大唐不夜城里，衣袂飘飘的唐风襦裙与红墙黄瓦相映成趣。北京太庙的古柏树下，穿着明制汉服的情侣定格古风瞬间。换装入景，穿一袭特色服饰游一座城，已经成为火遍大江南北的现象级文旅体验，换装经济就此迸发。相较于可观的经济收益，换装旅拍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身着特色服饰游走在街巷的游客成为流动的文化名片，自发传播中式美学与地域文化，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文旅实践中焕发新生。当然，流量狂欢之下，行业粗放发展的乱象同样不可忽视。浅层化快餐式的打卡体验，让换装旅拍逐渐失去了文化内核，行业市场已经迎来了祛魅与洗牌的阶段。换装旅拍想要摆脱网红业态速红速衰的困境，必须完成从流量打卡到文化深耕的价值转型，摒弃粗放的发展模式，坚守传统文化底色，应跳出同质化竞争，深挖属地历史文脉，打造原创服务产品。各地文旅部门也应该完善行业规范，强化市场监管，整治乱象，规范经营，以服饰为载体，以文化为核心，让换装旅拍不止于视觉打卡，更实现文化浸润与精神共鸣，方能达成商业赋能与文化传承的双向统一，让国风文旅热潮长久续航。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2: 这又是什么梗啊？
1: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3: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保价。近日，广东的刘女士通过快递邮寄了一件价值18.6万元的翡翠手镯。由于刘女士没做保价，上门取件的快递员不小心把手镯摔落在地。更让人意外的是，快递员当时没把这件事儿告诉刘女士，还是按原流程把快递发走了。之后，刘女士和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跑了多家翡翠门店实地估价，这只手镯的市场估价超过20万元，比当初18.6万元的购入价还要高，可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却谈不拢。快递公司表示最多愿意赔付5万元，刘女士完全无法接受，两边的分歧特别大。对于此事，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谁让你不保价。未保价确实会让刘女士在维权时有点被动，但律师特意点明了关键，这绝对不是快递公司能甩锅的理由。刘女士没保价，快递公司按照普通物品处理，只是刘女士需要为没有提前明确提示物品价值承担一小部分对应的后果。在责任判定上，律师给出了明确结论，快递公司得承担主要责任，毕竟是自家员工在工作时的操作失误直接把手镯摔坏了，公司必须为员工的职务行为负责。现在大家邮寄贵重件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很多人总觉得保价费没必要花，直到出了事儿才追悔莫及。这堂快递安全课给所有人都提了醒，寄件多上点心，别等出了问题才后悔。记住，细节做到位，寄件不踩雷。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八八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医疗健康、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正在举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斩获最佳导演奖，这是《给阿嬷的情书》获得的首个国际电影奖项。导演蓝鸿春表示，我想通过影片传递的核心主题是情谊，情谊是中国老百姓最朴素最真实的人生信条。影片此前在国内已获得近20亿元票房，在海外取得超7000万元票房，此次获奖标志着这部银幕佳作的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向国际舞台延展。进入暑期，孩子们用眼强度不降反升，暑期作业、网课、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变长等，容易使眼睛疲劳。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是真的吗？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3: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2: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1: 孩子出现近视，家长往往会纠结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好，他们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2: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

0: 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1: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这样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1: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同样呢，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进行个性化的决策，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2: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3: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的方案。
0: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3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1: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河南珠宝玉石行业全面启动违规大师称号清理撤销工作，整治行业头衔乱象。与此同时，建筑防水、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同步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注销注水头衔，叫停违规自制评选。 大师是对深耕技艺守正创新传承文

0: 卖匠人的至高褒奖，多行业同步清理违规大师称号，可谓直击行业机密。撤销违规头衔，收回虚假证书，关停无序评选，裁撤违规办事处，一套组合拳斩断头衔买卖的利益链条，划清行业协会评比表彰的规则红线，释放了清晰的信号，虚名泡沫终将被戳破，靠证书投机此路不通。对于行业而言，这是一次及时的纠错，倒逼协会回归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的本质，摒弃逐利思维，建立严谨公正规范的技能评价体系。对于市场而言，能够破除唯头衔论的消费误区，引导大众回归重公益重实力的理性评判标准。对于手艺人而言，更是重塑价值导向，与其花钱追逐虚名，不如沉心打磨手艺，凭真功夫赢得认可。整治乱象只是第一步，正本清源更需长效坚守。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持续压实行业协会主体责任，严格审批各类评比表彰活动；另一方面，行业要重构评价标尺，杜绝头衔泛滥。清退泛滥廉价的大师称号，清理的是行业虚浮风气，守护的是工匠精神底色。
1: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九一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4: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农历六月初七。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22年7月20号，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出生。1857年，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南郊的农民们发现，布尔诺修道院里来了个奇怪的修道士。这个没事找事的怪人在修道院后面开垦出一块豌豆田，终日用木棍、树枝和绳子把四处蔓延的豌豆苗支撑起来，让它们保持直立的姿势。他甚至还小心翼翼地驱赶传播花粉的蝴蝶和甲虫。这个怪人就是孟德尔。当时的欧洲，人们热衷于通过植物杂交实验了解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奥秘，而研究遗传和变异，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实验材料。孟德尔选择了豌豆。1857年夏天，孟德尔开始用34粒豌豆种子进行他的工作，开始了被人称为毫无意义的举动的一系列实验，并持续了8年时间。
5: 这让孟德尔明白，事实上存在一种遗传粒子，它对遗传特性有着十分微小的影响。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粒子就是基因。他大概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但是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机制。这有点像达尔文提出了理论，却不明白其中的作用机制。
4: 他通过豌豆杂交试验发现了豌豆特性的遗传模式，但这仅仅是皮毛而已。紧接着，孟德尔着重根据实验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证明，并揭示出了遗传学的两个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可是，伟大的孟德尔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当时的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等实在跟不上孟德尔的思维，而且不愿搭理这个怪人。或许是因为孟德尔论文发表前7年，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了；亦或许是因为孟德尔全新的论文的表达方式，他把生物学和统计学、数学结合了起来，使得同时代的博物学家很难理解论文的真正含义。当然，也有可能是有的权威出于偏见或不理解，把孟德尔的研究视为一般的杂交实验，和别人做的没有多大差别。总之，这个研究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直到孟德尔逝世16年后，豌豆实验论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43年。随着科学家破译了遗传密码，人们对遗传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们已经开始向控制遗传机制、防治遗传疾病、合成生命等更大造福于人类的工作方向前进。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与圣托马斯修道院那个现身于科学的修道士的名字

0: 而相连。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是青芒之星韦若曦，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学识，不负时光馈赠。
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9: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梧州、玉林两市的北部、南宁市的东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近日在陕西拉开战幕，在男子100米决赛当中，广西队的选手邓信瑞以10秒09的成绩获得冠军，浙江队的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银牌。受近期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桂平西山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据预测后续仍有较强降雨，水库水位可能会继续上涨。根据水库泄洪有关要求，从19号的17点开始排水腾库，请广大群众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水库泄洪期间严禁行人车辆穿越或者是逗留泄洪河道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7月18号，2026年南宁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启动。当天下午，南宁市第二中学、南宁市第三中学青山校区和五巷校区率先完成招生录取工作，共录取考生4149人，比原计划多录取31人。19号安排在第二批次的公办及民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完成录取工作，这些学校计划招生14383人，最后共录取14454人。由于部分学校录取考生的最后一名成绩有并列，比原计划多录取71人，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于今天继续改报其他生源未满的普通高中。柳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从今天起14点至7月23号的12点，柳州市城中区、柳南区、余丰区将对低慢小航空器实行临时飞行管控。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无缘卫冕。西班牙中场罗德里荣膺世界杯金球奖，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凭借8场仅丢一球的接近完美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纪录，荣膺世界杯最佳门将金手套奖。姆巴佩凭借实力进球获得了世界杯金靴奖，库巴西当选了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奖。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0: 墨西哥相关部门17号发表声明称，已成立跨部门技术工作组，展开溯源调查和实地检查。调查还未结束，

0: 暂不能下定论。声明说，通过溯源识别出产品原产国，并不能证实污染就在这个国家发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数据显示，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等5州共报告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尚无死亡病例报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6号称，患者发病前曾在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门店用餐。密歇根州公共卫生部门对该州190例曾在塔可中用餐的病例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90%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食用过生菜。供应链追溯调查显示，这些生菜均来自墨西哥同一家供应商。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些问题生菜来自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设在墨西哥的生产基地，经由美国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的物流渠道分销至美国的快餐店、医院等。泰勒农场和西斯科17号宣布，已将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进口生菜做下架处理。泰勒农场此前也曾被爆出过类似问题。2013年，美国多州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600多人患病。美疾控中心当时调查认定，感染源是泰勒农场墨西哥分公司生产的什锦沙拉。美国食品安全专家分析称，多人感染可能与供应商的加工方式有关。机器把生菜切碎打散后再进行装袋，一旦有一个生菜受污染，当天生产的全部袋装生菜可能都跟着中招。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但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1: 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其用于替代纸币的可能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以及防伪性。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在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敖德萨州等地发动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新一轮空袭已经造成了乌克兰1人死亡、16人受伤。来听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凌晨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晚8点至19号早8点，俄军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州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4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共发射41枚不同类型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和 S-400 等型号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5架无人机。泽连斯基敦促合作伙伴继续向乌方提供反导导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截至当天早晨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摧毁大量俄军装备和设施。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还透露，乌军在夜间袭击中打击了在黑海海域作业的2艘油轮，并打击了亚速海的1艘起重船。乌军称，这3个目标均被用于支援俄军的行动。
3: 910新闻观察。
4: 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的车间，怎么就能生产出鲜果冷榨果汁呢？有记者实地暗访了多家代工厂，发现原来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还坦言，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靠调换包装上的100%、NFC 等标注顺序打擦边球。每次出现这类新闻啊，总让人想起了那杯经典的宫廷御液酒，其实呢，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0: 因是复原果汁需要包装成 NFC 非浓缩还原，背后勾兑的何止是水，分明是满满的套路。浓缩的不一定就是精华，还有可能是精致的噱头和精明的算计。同样是喝果汁，有人追求健康，有人在意口感，有人只是为了解渴，但恐怕没有人愿意喝个稀里糊涂。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顿，但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售卖，且部分瓶身外包装标识未做更改。监管是时候站出来了，别让逐利冲动破坏了市场秩序，别让文字游戏伤害了消费者信任。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2: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江南。首先关注热点资讯。日前，2026年广西与老挝五省工会服务职工能力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上，自治区总工会与老挝万象省工会联合会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方的交流合作迈入机制化、常态化的崭新阶段，为今后在工会干部培训、技术技能提升、职工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开展更深层次、更富成效的合作筑牢根基。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2026面向东盟文化交流合作论坛在崇左举办。来听报道。
3: 专家学者围绕数字赋能、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等主题，分享了前沿实践与深度思考，提出应依托科技手段与跨境联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新格局。论坛期间，世界文化遗产联合推广合作倡议正式发布。该倡议旨在共建常态化信息互通机制与遗产资源数据库，搭建线上线下联合推广平台，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青年间的文明对话交流，培育复合型跨境遗产运营保护专业人才。论坛还同期举行了花山之夜广西崇左文化旅游推介会，通过沉浸式文旅推介与旅游线路发布，向与会嘉宾展示了崇左及广西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年正值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应借本次论坛成功举办期机，以文化为桥，以文化遗产为媒，以科技为翼，共同开创世界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区域联合推广的美好未来，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动力。
2: 910方从东盟来。
4: 几乎每一个到缅甸旅行的人都会去依莱湖，不过呢，这片湖实在太大了，村庄和寺庙如此分散，因此很难让人感觉到拥挤。在这儿不管做什么，泛舟水镜的体验一定让你终身难忘。景点分散在湖周围，长尾摩托艇即可到达。从一条隐藏于枝叶中的狭窄运河蜿蜒穿过芦苇，到达湖边的英生村，村内点缀着几个世纪前的佛塔，坐落在依莱湖以南的寺卡，最著名的可能就是佛教废墟。亮点是大约3个小时的乘船旅行，蜿蜒向南航行在风景如画的湖边村庄和美丽的乡村之间，到达下一个湖泊，那里的游客少了很多，周围是掸族、银达族和博欧族村庄。依莱湖地区一些城镇每隔5天轮流举办着一个乡村市场，被大家称为依莱湖5日市场。 其中最受热捧的是玉娃马，所谓的水上市场。不过近年来已经是变成了旅游色彩浓重的场所，从山里下来的部落居民会去陆地上的市场交易家畜和农产品，那里通常有趣的多，也更正宗。住在当地酒店和客栈老板会告知你下一次市场会去哪里，当然还有条铁律，市场是不会在满月日

0: 旅行就对了，风从东盟来，探索你不一样的东盟风情。下回见。
1: 冬阴功，
2: 冬阴功，
1: 大金塔，
3: 雪都公司的多，
1: 下龙湾，
2: 明下浪，
1: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越南语时刻，本期关键词疯狂屋。
2: 爱念怪字。
4: 在越南海拔1500米的高地小镇大乐，有个被誉为世界最神奇的建筑的疯狂屋。这里的建筑奇特，是童话世界里才有的建筑，居然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所以到越南一定要去大乐的疯狂屋。疯狂屋不止一栋建筑，而是有几座建筑以曲折诡异的通道相连。疯狂屋中还有许多与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也有人形容疯狂屋像是被泼了硫酸的高迪的作品。总之，一切不合逻辑，毫无规则，即使身临其境也很难相信这一切是由钢筋水泥造就的。疯狂屋，
2: 爱念怪字。
4: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楠，下期见。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一些还是没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边有哪些误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8: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9: 觉得他太丑了，
10: 我顶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8: 太小了，
10: 对吧？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他们怎么讲。
11: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
12: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3: 他当时我都
14: 能多大呀？你就会问一下。
15: 高一。
16: 刚青春期，
13: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4: 不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13: 这回张家说了，你就信了？
14: 这回你说的不对，这回不闹了吗？
13: 别再闹了，不要做。
6: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一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生长而变成恶果。继续来听报道。
17: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了，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受影响了，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7: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6: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的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
7: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

0: 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 带了一些照片啊或视频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人鱼线，吸脂形成人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0: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2: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3: 7月18号，云南丽江虎跳峡景区遭遇强降水引发洪水，有房屋倒塌，景区内的部分步道被淹，导致部分游客滞留。昨天丽江虎跳峡景区发布情况通报称，截至18号的19点，滞留旅客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景区已临时关停。近日，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公安局民警发现，本地网民包某借甘肃广西汛情炒作编造公益好人人设，伪造某公益捐款证书，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以此博取流量，其行为已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包某作出行政处罚。
4: 910新闻观察。
5: 泡泡玛特旗舰店前排起了长队，美的便携式分体空调在欧洲成为现象级爆款。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名扬海外，那中国品牌何以圈粉海外呢？硬核制造实力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基础，连续15年稳坐全球制造业头把交椅，每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30万亿元，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优势让中国拥有最高效的制造能力。而随着中国制造积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中国品牌也在向创新 C 位进军。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广受热捧，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方兴未艾，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多点开花。中华文化出海，中式审美出圈是关键。不久前，海外青年纷纷开启中式养生觉醒，晨起要喝热水，睡前要泡脚，习练八段锦。跨文化传播现象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外国网友渴望个性化表达、情感共鸣与精神慰藉，而中国新消费精准踩中了这一需求。从中国潮玩解构敦煌飞天，到新式茶饮普及饮茶文化，再到音乐节、城市漫步打造沉浸式社交场景，如今的中国品牌早已跳出了卖产品的单一思维，凭借科技含量、文化底蕴、设计灵感以及融通中外的情感价值，集中展示了国货潮品的独特魅力，赢得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0: 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我准备明天向该校绵阳教育局四川省教育厅和纪委进行同步举报。
2: 笔试考试考了第一名却落榜，你录取的却是校内的编外人员。近日四川绵阳考生乔峰实名举报自己以笔试第一的成绩入围四川幼专教师招聘，却在说课环节仅以76分落选，而你录取第一名被指为该校的编外人员。更让人起疑的是，资格复审规定9时30分截止，超时之后仍然有考生持学位证入场，说课和结构化面试竟然由同一批考官同时进行。7月16号，绵阳市教体局联合人社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招考的全过程展开核查。为何萝卜招聘屡禁不止？一方面，编外人员转正压力在现实中成了公平的绊脚石，在一些高校，编外人员与在编人员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前途，他们渴望转正可以理解，但当招聘变成内部消化的通道，外来者就成了陪跑。人社部早已明确，公开招聘呢是事业单位进人的主要途径，涉及了广大应聘人员平等的就业权益。然而在考编难的现实下，一些单位把公开招聘异化为内部福利。另外一方面，程序上的瑕疵成了萝卜的温床，资格复审超时放行，说课与面试考官重合，这些程序上的漏洞如果属实，足以动摇整场考试的严肃性。任何程序上的蘑菇都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当规则可以被随意突破，公平就成了笑话。要禁绝自己人的萝卜招聘，录用必须让外部参与者也感到公平。公平是招考的灵魂，也是社会流动的阶梯，每一次招聘都是对公平的检验，每一次争议都是对制度的拷问。编外人员渴望转正无可厚非，但转正的通道必须设计的让外来者也能看到公平的希望。如果自己人总是更容易上岸，这个通道就变成了内部福利而非公平竞争。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公开是最有力的监督，也期待调查组拿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在阳光下得到公平衡量。毕竟公平不是用来喊的，是用来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3: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哎，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4: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3: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4: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3: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4: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3: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4: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3: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4: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0: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4: 交通文明小贴士，
0: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4: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我是马晨。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梧州、玉林两市的北部、南宁市的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二到三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

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

处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

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呢，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0: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3: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4: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 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6: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4: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5: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4: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6: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4: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5: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4: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6: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4: 是啊，关心

0: 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9: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0: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没有。
0: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0: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 哦。妈，琴我练完了。
0: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 我还没。
0: 那就去背。
1: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 妈，我背会了。
0: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36×18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9: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9: 列车运行前方，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4: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8: 直行500米，请左转。
14: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8: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4: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8: 直行400米，请左转。
14: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8: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7: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 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8: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9: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0: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21: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20: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21: 哦，
22: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20: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1: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2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3: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8: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

0: 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 哦，妈，琴我练完了。
0: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 我还没。
0: 那就去背。
1: 哦。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0: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2: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3: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4: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5: 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多名专家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着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上周3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3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3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3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 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

0: 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的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方面的19号消息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据法新社20号报道，乌克兰当地时间19号表示，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一艘运载粮食的土耳其籍货船，造成6人死亡。数小时前，俄罗斯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天文学家确认，一颗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印度最大的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的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核电站构成安全威胁，但运营方表示核电站不存在相关的风险。来听报道。
0: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由于近日遭勒索软件攻击，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2: 910新闻观察。
3: 在山西平遥古城，游客扮成晋商大小姐，摇摇摆摆游走在青石板路上。西安大唐不夜城里，衣袂飘飘的唐风襦裙与红墙黄瓦相映成趣。北京太庙的古柏树下，穿着明制汉服的情侣定格古风瞬间。换装入景，穿一袭特色服饰游一座城，已经成为火遍大江南北的现象级文旅体验，换装经济就此迸发。相较于可观的经济收益，换装旅拍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身着特色服饰游走在街巷的游客成为流动的文化名片，自发传播中式美学与地域文化，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文旅实践中焕发新生。当然，流量狂欢之下，行业粗放发展的乱象同样不可忽视。浅层化快餐式的打卡体验让换装旅拍逐渐失去了文化内核，行业市场已经迎来了祛魅与洗牌的阶段。换装旅拍想要摆脱网红业态速红速衰的困境，必须完成从流量打卡到文化深耕的价值转型，摒弃粗放的发展模式，坚守传统文化底色，应跳出同质化竞争，深挖属地历史文脉，打造原创服务产品。 各地文旅部门也应该完善行业规范，强化市场监管，整治乱象，规范经营，以服饰为载体，以文化为核心，让换装旅拍不止于视觉打卡，更实现文化浸润与精神共鸣，方能达成商业赋能与文化传承的双向统一，让国风文旅热潮长久续航。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八八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在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门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件共抓获了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进入暑期，孩子们用眼的强度不断反升，暑期作业、网课、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变长等使眼睛容易疲劳。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说晒眼皮可以治近视的说法，来了解一下。
3: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3: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1: 孩子出现了近视，家长往往会纠结 OK 镜和聚焦框架哪个更好，他们各有哪些特点和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3: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5: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

0: 境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长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1: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同样呢，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进行个性化的决策，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2: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3: 暑期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主血的姿势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临床上面，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和干预手段，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专业的检查选择适用的方案。
0: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涉及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诊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1: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河南珠宝玉石行业全面启动违规大师称号清理撤销工作，整治行业头衔乱象。与此同时，建筑防水、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同步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注销注水头衔，叫停违规自制评选。大师是对深耕技艺、守正创新、传承文脉匠人的至高褒奖，多行业同步清理违规大师称号，可谓直击行业积弊。撤销违规头衔，收回虚假证书，关停无序评选，裁撤违规办事处，一套组合拳，斩断头衔买卖的利益链条，划清行业协会评比表彰的规则红线，释放了清晰的信号，虚名泡沫终将被戳破，靠证书投机此路不通。对于行业而言，这是一次及时的纠错，倒逼协会回归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的本质，摒弃逐利思维，建立严谨公正规范的技能评价体系。对于市场而言，能够破除唯头衔论的消费误区，引导大众回归重工艺、重实力的理性评判标准。 对于手艺人而言，更是重

0: 速价值导向，与其花钱追逐虚名，不如诚心打磨手艺，凭真功夫赢得认可。整治乱象只是第一步，正本清源更需长效坚守。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持续压实行业协会主体责任，严格审批各类评比表彰活动；另一方面，行业要重构评价标尺，杜绝头衔泛滥。清退泛滥廉价的大师称号，清理的是行业虚浮风气，守护的是工匠精神底色。
1: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2: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庞富彤，来自贵雅路小学，今年9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近日在陕西拉开战幕，在男子100米决赛中，广西队选手邓信瑞以10秒09的成绩称雄，浙江老将谢震业以10秒19斩获银牌。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桂平西山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根据预测，后续仍有降雨，水位的库存可能会继续上涨。根据水库的泄洪有关要求，从7月19号17点开始排水腾库，水库泄洪期间严禁行人车辆穿越或逗留泄洪河道区间，以免发生危险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柳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从今天的14点到7月23号的12点，柳州市城中区、柳南区、余峰区将对低慢小航空器实行临时飞行管控。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的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限制车辆的违规改装和提速。近期央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2: 浙江台州是中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3: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把脚送好了
4: 啊，
3: 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4: 啊，是二手车。
3: 那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4: 啊，车是新的，
3: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脚给你送好了。
2: 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4: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5: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2: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6: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2: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标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了上千例环孢子虫的感染病例，感染源呢是疑似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
7: 墨西哥相关部门17号发表声明称，已成立跨部门技术工作组，展开溯源调查和实地检查，调查还未结束，暂不能下定论。声明说，通过溯源识别出产品原产国，并不能证实污染就在这个国家发生。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数据显示，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等5州共报告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尚无死亡病例报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6号称，患者发病前曾在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门店用餐。密歇根州公共卫生部门对该州190例曾在塔可中用餐的病例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90%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食用过生菜。供应链追溯调查显示，这些生菜均来自墨西哥同一家供应商。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些问题生菜来自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设在墨西哥的生产基地，经由美国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的物流渠道分销至美国的快餐店、医院等。泰勒农场和西斯科17号宣布，已将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进口生菜做下架处理。泰勒农场此前也曾被爆出过类似问题。2013年，美国多州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600多人患病。美疾控中心当时调查认定，感染源是泰勒农场墨西哥分公司生产的什锦沙拉。美国食品安全专家分析称，多人感染可能与供应商的加工方式有关。机器把生菜切碎打散后再进行装袋，一旦有一个生菜受污染，当天生产的全部袋装生菜可能都跟着中招。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但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8: 910新闻观察。
9: 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的车间，怎么就能生产出鲜果冷榨果汁呢？有记者实地暗访了多家代工厂，发现原来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还坦言，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靠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等标注顺序打擦边球。每次出现这类新闻啊，总让人想起了那杯经典的宫廷玉液酒，其实呢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明明是复原果汁，却要包装成 NFC 非浓缩还原，背后勾兑的何止是水，分明是满满的套路。浓缩的不一定就是精华，还有可能是精致的噱头和精明的算计。同样是喝果汁，有人追求健康，有人在意口感，有人只是为了解渴，但恐怕没有人愿意喝个稀里糊涂。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顿，但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售卖，且部分瓶身外包装标识未做更改。监管是时候站出来了，别让逐利冲动破坏了市场秩序，别让文字游戏伤害了消费者信任。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0: 我准备明天向该校绵阳教育局四川省教育厅和纪委进行同步举报。
11: 笔试考试考了第一名却落榜，你录取的却是校内的编外人员。近日四川绵阳考生乔峰实名举报自己以笔试第一的成绩入围四川幼专教师招聘，却在说课环节仅以76分落选，而你录取第一名被指为该校的编外人员。更让人起疑的是，资格复审规定9时30分截止，超时之后仍然有考生持学位证入场，说课和结构化面试竟然由同一批考官同时进行。7月16号，绵阳市教体局联合人社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招考的全过程展开核查。为何萝卜招聘屡禁不止？一方面，编外人员转正压力在现实中成了公平的绊脚石，在一些高校，编外人员与在编人员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前途，他们渴望转正可以理解，但当招聘变成内部消化的通道，外来者就成了陪跑。人社部早已明确，公开招聘的是

0: 单位进人的主要途径，涉及了广大应聘人员平等的就业权益。然而在考编难的现实下，一些单位把公开招聘异化为内部福利，另外一方面，程序上的瑕疵成了萝卜的温床，资格复审超时放行，说客与面试考官重合，这些程序上的漏洞如果属实，足以动摇整场考试的严肃性。任何程序上的蘑菇都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当规则可以被随意突破，公平就成了笑话。要禁绝自己人的萝卜招聘，录用必须让外部参与者也感到公平。公平是招考的灵魂，也是社会流动的阶梯，每一次招聘都是对公平的检验，每一次争议都是对制度的拷问。编外人员渴望转正无可厚非，但转正的通道必须设计的让外来者也能看到公平的希望。如果自己人总是更容易上岸，这个通道就变成了内部福利而非公平竞争。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公开是最有力的监督，也期待调查组拿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在阳光下得到公平衡量。毕竟公平不是用来喊的，是用来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勤能捕捉是良讯，一分辛苦一分财。我是青芒之星唐雨涵，愿我们勤勉向上，踏实进取，又努力收获进步。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新闻时刻，北京时间的11:30，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呢，有一些还是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的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呢？来了解一下。
3: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4: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5: 那他太丑了，
6: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4: 太小了，
7: 是吧？
6: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不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怎么讲。
8: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今年10。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9: 不到15周。
10: 你刚多大呀？你就会问一下。
11: 高1。
12: 刚
11: 青春期，
12: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1: 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12: 这回张姐说了，你就信了。
11: 这回你说的不对，这回不闹了。
12: 天天闹，天天要做。
2: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3: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3: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2: 采访当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的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
3: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3: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锥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人鱼线，吸脂形成人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伸筋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3: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 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9: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14: 九一零新闻观察。
15: 泡泡玛特旗舰店前排起了长队，美的便携式分体空调在欧洲成为现象级爆款。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名扬海外，那中国品牌何以圈粉海外呢？硬核制造实力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基础，连续15年稳坐全球制造业头把交椅，每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30万亿元，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优势让中国拥有最高效的制造能力。而随着中国制造积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中国品牌也在向创新 C 位进军。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广受热捧，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方兴未艾，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多点开花。中华文化出海、中式审美出圈是关键。不久前，海外青年纷纷开启中式养生觉醒，晨起要喝热水，睡前要泡脚，习练八段锦。跨文化传播现象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外国网友渴望个性化表达、情感共鸣与精神慰藉，而中国新消费精准踩中了这一需求。从中国潮玩解构敦煌飞天，到新式茶饮普及饮茶文化，再到音乐节城市漫步打造沉浸式社交场景，如今的中国品牌早已跳出了卖产品的单一思维，凭借科技含量、文化底蕴、设计灵感以及融通中外的情感价值，集中展示了国货潮品的独特魅力，赢得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3: 910心灵出品。
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4: 一位外卖小哥的后备箱里除了餐食，还能装下什么呢？如果你打开武汉骑手张宝健的后备箱，就会发现里边大有乾坤：一台 AED、 急救包、止血带、便携氧气瓶等等，5-6斤重的急救设备，他常年随车而行。这是送外卖呢，还是送急救呢？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是辽宁兴城人，自幼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心底一直身怀感恩。2008年，随部队赴汶川救援的经历，让他在灾难中读懂了生命之重。退伍之后，他辗转来到了武汉，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

一次送餐途中遇到了一起车祸，眼看着伤者腿部血流不止，他却只能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当晚躺在床上的他久久无法入眠，我要是会急救，伤者那条腿也许就能保住了。第二天他自费报名了红十字救护员培训，之后又考了师资证 AHA 国际急救证书，还花了小半年的工资购置了 AED 止血包、氧气瓶等等急救器材，常年装车随行。有人不解，跑单争分夺秒何必额外负重，图啥呢？他说图下次遇上不再站着干瞪眼，订单可以晚点送，生命等不得一秒。2025年3月25日，一位七旬老人被撞昏迷，路过的张保健果断停车施救，快速清理气道，心肺复苏，启用 AED 除颤，为老人抢下了黄金四分钟。他救人的视频在网上刷了屏，网友称他急救侠，相关部门发放了1.5万元见义勇为奖金，他悉数捐出。张保健心里很清楚，一个人再能跑，一天也就几十单。一个人再能救，一辈子也救不了多少人。2024年10月，张保健光荣入党。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牵头成立了志愿服务队，第一批33位外卖小哥热情加入。队伍拉起了，怎么带？张保健用的是最笨的办法，先教身边的人。他把驿站后面的空地变成了露天教室，买了几个急救假人，自费配了600多个急救包，一个站点一个站点的发。队员戚宇阳在一次送餐途中遇到了一位老人癫痫发作，按照张保健教的方法，他成功完成了施救。那天晚上他给张保健打电话，张保健感慨，你看没白学吧。如今张保健这一支江城旗下志愿服务队已发展到了600多人，覆盖武汉三镇。2026年，他们参与了近30次交通事故的现场救助，帮助找回了5位走失的老人，2位队员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下了被食物卡住喉咙的孩子。最普通的送餐车也可以是最快的急救车，这支草根急救队正在这座城市的街巷间支起一张无声的守护网。7年送餐路，他把电动车后备箱改造成了流动急救站，一句送餐是工作，救人是活法被很多人记住。2026年，张保健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有人劝他换一份清闲的工作，他却说离开了电动车，我就没法第一时间出现在群众身边了。车轮向前，初心滚烫，从一位默默无闻的谋生骑手到守护城市的支援先锋，世间从来就没有天生的英雄，有的只是平凡人的主动担当。也正是这样一份质朴的选择，让烟火生计处深谙市井冷暖的普通人也能照亮城市，温暖他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小心肺栓塞，女子腿肿就医，竟查出肺里堵了血栓。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和您聊一聊，十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患病，睡觉打鼾真的会有致命危险。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说到血栓，我们通常会想到心梗、脑梗，但其实血栓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说最近一医院心血管外科就接诊了53岁的王女士，她是因为左腿突然肿胀来就医的。一番检查下来，医生判断罪魁祸首就是血栓。来听报道。
2: 王女士患有免疫性疾病，平时服用激素使得她的血液粘稠，加之近期运动量减少，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那么腿部的血栓是怎么跑到肺里去的呢？
3: 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有的血栓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以后随着比如说行走啊或者有人会按摩啊，会造成血栓的脱落，脱落以后它顺着血管就到了心脏，然后心脏我们知道它不停地在搏动，它在搏动的过程当中就把血栓就打到了肺动脉里面，叫肺动脉栓塞。
2: 一旦堵住，病人轻则喘不上气儿，胸痛心慌，重则引发低血压、休克，甚至猝死。面对王女士这样的高危情况，传统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用抗凝药慢慢化开血栓，但起效慢，对已形成的大块血栓效果有限；二是全身用溶栓药，但可能增加脑出血等风险。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团队经过评估，决定采用一种更精准、更高效的微创技术，经皮肺动脉取栓术，
3: 大概3毫米一个小切口，经过导管导丝到了肺动脉以后，做了肺动脉血栓的抽吸和肺动脉血栓的一个取栓的方法。
2: 微创取栓具有快、准、稳的优势，最终王女士肺动脉内的血栓被成功清除。医生提醒，长期卧床、久坐、久站的人，肿瘤患者、孕妇及产后女性，肥胖、长期服用避孕药或激素的人，都需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
3: 平时要适当的运动啊，要多喝水啊，可能必要的时候可能用一些药物来预防干预。另外，如果说发生了下肢的肿胀啊、疼痛啊，要尽快的到医院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比如说下肢血管的彩超，看看有没有血栓。第三，如果发生了血栓，要尽快的正规的治疗，防止血栓掉到肺动脉，造成肺动脉栓塞。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5: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免疫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夜深人静，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耳边来了一阵雷声，怎么回事？打雷下雨了吗？哎，醒来一看，哪是什么打雷呀，是旁边那位睡得正香，正呼噜呼噜打鼾呢。这就要注意了，睡觉时打鼾可不是什么睡得香的表现，恰恰相反，鼾声如雷可能是病。本期的听听大医生，妙寿医生平台民航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兴旺就来跟大家聊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首先来问一下李主任，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会导致猝死是吗？大家比较关心这个话题啊。
6: 首先咱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呼吸暂停啊，字面的意义咱们理解一下。呼吸暂停指的是暂时的停顿啊，它是指的是呼吸气流停止10秒钟以上，所以说它是暂停，它是还是能够停一下，一会儿还会恢复啊。如果是不是暂停啊，那就是永远停止，那就是猝死了啊。那么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引起好多的并发症啊，尤其是心脑血管的啊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某一个小品演员，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 就出现一种情况，这个视角当中啊出现猝死，最后是一个心源性的猝死。他呢本来平时也佩戴呼吸机的啊，但是因为这一天有特殊情况，他没有佩戴啊，所以说旁边并且旁边没有人，最后啊就出现猝死的情况。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猝死。
0: 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能够根治吗？
6: 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的综合征啊，它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要明确病因啊，有些情况下是可以根治的啊，有些情况下需要长期治疗，也不能完全根治啊。比如说儿童的胆寒，它往往是扁桃体或者腺样体肥大造成的啊，这个情况的话，如果明确诊断啊，通过做一个小的手术把腺样体或扁桃体切除了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治好了啊。但是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发病机制也很复杂啊，因为它的整个是一个啊多平面的啊气道的梗阻造成的，往往是不能达到完全根治的效果。通常对首选的啊建议呢是用睡眠呼吸机啊无创病和空气来进行治疗。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就跟啊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啊，它可以通过长期的用呼吸机来治疗啊。有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用呼吸机以后，确实是有一些人再加上配合着减肥，后来不用戴呼吸机了啊，也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和根治的效果。但是这种情况啊相对还是比较少见。
0: 那我们要如何去预防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
6: 第一个就是说咱们睡觉的时候啊，注意这个睡眠的啊体位啊，尽量的保持一个侧卧位的睡眠啊，因为侧卧的话啊，它比这个平躺它这个气道的开放程度要大一些，这样不太容易发生啊这个气道的梗阻。第二个要需要啊控制体重啊，因为肥胖容易引起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引起气道的梗阻啊，所以说咱们保持一个啊合适的体重啊，就是说保持这个体重指数在正常的范围啊。那第三个方面啊，要注意这个纠正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啊、饮酒啊，都会加重诱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平时注意啊锻炼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良好的作息习惯啊，这都是预防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0: 那患上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看什么科室呢？
6: 因为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这个鼾症是一个边缘的学科，也可以说是一个交叉学科，就是跟好多学科都是有关系的啊。最主要的两个学科就是呼吸科啊，如果打鼾了出现呼吸暂停了啊，首先最好是建议看呼吸科啊。如果出现打鼾呢，也可以看耳鼻喉科啊，通过耳鼻喉科的一些检查那个排除，看看有没有就是单纯的打鼾，如果要没有的话，建议还是做一个睡眠监测啊，看一些这个呼吸科。另外呢睡眠呼吸暂停打鼾的话也可以看啊这个心理科啊，因为它如果伴随着一些心脏的情况或者是心律失常的情况啊，也可以先看一下心内科，排除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疾病啊。另外呢也可以看这个神经科啊，因为经常睡眠呼吸暂停伴随着脑血管的情况，比如说老年性痴呆呀这些情况。另外呢如果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话首先看一下儿科。
0: 好了，感谢李主任，这一时段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儿。那在这里啊要总结一下，想要预防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首先呢要减肥，再有就是戒烟限酒，还有就是要睡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侧卧位。好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号码，码加入群聊了。
7: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北京时间的12点，新闻时刻五高峰。各位好，我是刘璐，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钦州、北海等市及梧州、玉林两市北部、南宁市的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来宾等市及梧州、南宁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京市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大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白天到晚上有大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3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中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督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7月1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和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3个不怕4个宁可工作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通过全市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午后，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主街道干净整洁，两侧商铺卷帘门悉数拉起，农贸市场里人声渐起，蔬果鲜亮，东墟村集市的熟食店重新营业，村民前来购买熟食。当天在宾阳县甘塘镇的街道经过彻底清淤，恢复整洁模样，居民车辆又能顺畅穿街而过。邹墟镇的沿街小店次第复工，电动自行车修理店的师傅重新忙碌起来。市场里菜摊摆上新鲜蔬菜，御用副食小店的玻璃门也再次敞开。市井烟火见证着抢险救灾、应急排障、清淤恢复工作的扎实成效，更映照出群众重拾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今日 A 股3大指数上涨，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1.18%，报3808.39点，深成指涨0.21%，报13700。

0: 35.81点，创业板指涨1.13%，报3467.32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6704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

0: 河，见证沧桑巨变，
1: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2: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6: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7: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目前，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已退去灾后泥泞，街巷商铺全面复业，农贸市场热闹如常，全村生产生活已平稳回归日常。请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8: 7月19号的下午，记者来到孝义镇东圩村，看到主街道干净敞亮，两侧商铺卷帘门悉数拉起，街边小吃店、日用商铺各类门店有序经营，村内农贸市场里新鲜叶菜、各类瓜果码放整齐，村民穿梭其间挑选物资，鲜活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凭借高地优势快速退水的东圩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拾烟火。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沿街饮品店负责人胡正宁：
9: 4号重新开业，新的冰箱有部分要换新的，然后有制冰机也要换新的。现在，今天的客流量还可以，比平常多一点。
8: 蔬菜摊主韦阿姨：
10: 不好卖啊，这几天了，三天了，全部卖完。
11: 那我们这些菜主要是从哪里吗？
10: 就衡州啊。
8: 民生保障类门店复苏节奏更快，村里的百姓人家大药房内货架上的药品码放整齐，营业员正耐心为村民取药。洪水退去后，门店第一时间清淤消杀，调拨药品补给，各类常用药供给充足，稳稳保障着村民灾后的健康需求。百姓人家大药房营业员雷玲：
12: 我们恢复营业的话也是比较快，会有水有电了之后，我们就马上搞卫生，然后就9号就开始部分恢复营业了，一边善后一边营业了，然后现在都基本上恢复正常，缺什么就补什么。还有部分村民买的就是感冒发烧啊、清热解毒这一类的药比较多，还有外伤消毒烧伤类的商品。
8: 返乡村民周尚根：
13: 总比最开始的前几天好多嘛，买菜也顺便买一点嘛。
8: 从水电路网基础设施抢通到沿街商铺市场摊贩陆续复业，东圩村的复苏扎实有序。当前衡州市防汛救灾工作重心已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推进灾后重建。东圩村的烟火重燃正是众多受灾村庄重启日常的缩影，洪水退去处市井声渐起，安稳温暖的寻常日子正缓缓回到每一位群众身边。
4: 救灾重建，南宁在行动。
7: 连日来，衡州市聚焦通路、通电、通网、通水四通核心任务，全速推进镇龙乡灾后恢复工作。经过连日多方合力攻坚，7月18号，镇龙乡所有行政村完成通路、通电、通网任务，预计今天完成通水任务，全力以赴帮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记者的报道。
14: 7月18号，在镇龙乡凤丹村通往望龙村桥梁的施工现场，多台工程机械同步运转，抢险人员争分夺秒打通进村生命线。中国安能贵阳救援基地现场指挥员张东进：
15: 我们按照这个尺寸把涵管给埋设下去，埋了6根涵管，上面铺细渣，铺完渣以后我们再浇混凝土，然后把这个面利用原有的这个桥梁基础把它给铺平，铺平以后我们打到对面去，然后这个基本的人

0: 车可以通行。
1: 此前，镇龙乡全域道路大面积损毁，中国安能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进驻，扛起各村屯道路清障抢通重任。队伍已打通六兰村至镇龙乡主干道，保障救援物资持续运送，顺利完成河源、大站、凤丹片区11个村屯道路修复。中国安能一局指挥员张文超：
2: 道路打通以后，具备越野车和皮卡车通行条件，可以为乡镇人民保证供电供网的恢复和水的恢复。
1: 据了解，目前镇龙乡四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多数自然村屯恢复供水、应急供电与基础通信。道路方面，截至7月18号下午，新抢通14个自然屯道路，剩余23个自然屯的道路正在加快抢通。通信方面，目前地面基站信号已覆盖镇龙乡11个行政村部、73个自然村，未覆盖的10个自然村已通过无人机基站和卫星电话提供应急通信。通电方面，镇龙乡有6个行政村和26个自然村恢复供电，5个行政村和57个自然村应急供电，其中15个自然村增配发电机。通水方面，镇龙乡累计恢复供水65个自然村，涉及人口 1.49 万人。
3: 记者从镇龙乡供水保障专项调度会上了解到，供水保障队伍正全力为各村屯布设集中取水点位，全力保障镇龙乡及周边村屯群众能够尽快喝上干净安全的饮用水。请听记者的报道。
4: 经前期全域摸排核查，镇龙乡11个行政村供水体系90%以上受损，群众正常饮水受到严重影响，受设施损毁程度、施工条件限制，短期内暂不具备户户通水条件。本次抢修工作核心目标为各村屯布设集中取水点位，保障村民就近打水，取用安全饮用水。据了解，中交一工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按照调度会部署，迅速抽调6支先遣队伍，即刻奔赴镇龙乡，深入各个村屯实地勘察供水损毁点位，规划临时集中取水点，逐一梳理抢修工程量与物资需求。中交一工局四公司人影工程救援一组组长袁展翔：
5: 我们这次任务是把80个没有通水的屯生活用水安装到村头，部署80个20吨的水坦克。目前我们是分为6个工作组，每个组单独划片开展工作。
4: 本次供水抢修采取前线摸排、后方备机机制，全部大型抢修机械设备统一集结部署在衡州市云表镇。一旦前线传回完整摸排数据，立刻装车奔赴镇龙，搭建各村屯集中取水设施。在此之前，保障队伍已提前在镇龙乡纳州社区以及孝乙镇六兰村投放了多套应急储水水箱，设立集中取水点，优先解决群众临时饮水需求。
3: 洪水退去，清淤成了衡州市灾后重建工作必须克服的第一道难关。经过连续多日攻坚，衡州市已累计完成超百万立方米清淤量，取得阶段性成效。我们的记者李洪明目前正在衡州市清淤一线，下面请他介绍目前的清淤工作。李洪明，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李洪明。这几天我一直驻守在衡州市的受灾一线，全程见证着灾后清淤攻坚的一个全过程。特大暴雨过后，衡州市的云表镇、孝乙镇以及镇龙乡等主要受灾区域铺满了厚厚的淤泥，清淤是这里灾后重建的第一道难关。这段时间，八方力量集结衡州国资国企、消防救援以及各单位的党员先锋队伍轮番上阵，抽调了大量的人手以及机械支援衡州，现场上百台的工程机械24小时轮番作业，铲车运转淤泥，吸污车清理死角，志愿团队就深入到大型机械无法到达的背街小巷，并深入到居民家中帮居民清理淤泥。7月18号，云表镇的主干道已经全部清理完，主干道已经恢复通畅。在7月19号，我们深入衡州市云表镇大梁村进行采访。由于大梁村的地势比较低，这里的受灾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部分爱心企业还送来了高压清洗机，帮助居民清理完淤泥之后解决墙面冲洗的一个难题。 截至目前，灾区的环境卫生面貌已经大幅的改善，受灾以来没有发生聚集性的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全域的清淤消杀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随着抢险清淤任务的一个收尾，今天部分的救援力量已经分批的撤离衡州，剩余的灾后重建工作仍在继续。以上就是我在衡州市了解到清淤的相关情况。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李洪明的报道。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大梁村全面开展灾后村屯清淤工作，马山县平马镇派出人员器械到场支援，爱心企业同步配送物资，全村主干道已经清理畅通，村屯清淤整治工作稳步开展。来听报道。
6: 7月19号上午，在云表镇大梁村的各村主干道上，机械工作人员同步作业，铲车来回转运路面淤泥，志愿者手持铁锹清理屋前屋后堆积的黄泥。该村受灾较重的大塘片区正分片开展院落巷道清淤。衡州市云表镇大梁村驻村第一书记何善贵：
0: 马山县的过来支援，现在机械啊人员都已全部到位。好，我们大梁的话，那个主干道都已经清理完成，车辆出入东行都很顺畅了。
6: 新安村文化活动中心化身为物资储备点，爱心企业运送的物资车辆停靠路边，村民合力卸货，将一批高压清洗机等清淤工具与生活物资整齐码放，既解决群众清淤工具缺口，也保障村民基本生活所需。衡州市云表镇大梁村委新安村村民姚艳芬：
7: 帮助很大，因为泥巴清完了需要清洗墙壁这些嘛，要推，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的，就感觉看到了希望，人多力量大，真的是很感动。
6: 衡州市平马镇党委副书记潘俊杰：
8: 我们来支援云表的新安村，我们大概有20-30人左右，主要的工作是进行那个人工清淤，还有机械清理那个垃圾还有杂物，调查一下灾民受灾的情况，听从这个指挥部的命令。接下来我们还准备转战到云表社区去支援。
6: 当前在救援队伍、本地村民、爱心企业的共同配合下，大梁村清淤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村屯环境、群众生活正逐步恢复。
3: 洪水退去，防疫先行。为严防洪灾过后滋生各类传染病，衡州市清淤一线坚持水退人进、先清淤后消杀工作原则，全域铺开灾后环境整治与卫生消杀工作，重点聚焦校园、居民区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全方位织密灾后公共卫生防护网。听听记者的报道。
1: 7月18号，记者在衡州市镇龙乡中心学校消杀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对校内绿植区进行重点防蚊虫消杀工作。消杀团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消杀流程，逐区域、逐点位细致作业，彻底阻断病菌传播途径。南宁市疾控中心消杀队员黄辉杰：
9: 主要就是灭蚊子，还有苍蝇这种，重点主要垃圾堆啊、卫生间这种地方，还有就是植被比较多的地方，那种积水啊，有积水的地方我们会喷点。
1: 据悉，自开展消杀工作以来，南宁市疾控中心严格落实传染病症状日报告、零报告制度，精准推进全域消杀工作。市疾控中心累计出动防疫技术人员5500人次，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覆盖加人工地面消杀协同作业模式，依托2台无人机、6台无人车，对安置点、学校、农贸市场、垃圾堆放点等高风险场所开展精准消杀，累计消杀面积达1200万平方米。同时开展一户一消入户指导，完成19917户入户消杀，实现重灾乡镇应消尽消，不留盲区。南宁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肖红广：
10: 我们坚持先清淤后消毒科学原则，重点对配水区域、居民区、学校、垃圾场所等关键地方进行彻底消毒，通过精准的消杀、防疫以及健康学校等工作，为我们防控目标奠定基础。
3: 受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云表镇大量通信基础设施损毁，区域通信受阻。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迅速启动应急保障预案，组织抢修队伍奔赴一线， 创新采用多种应急通信保障方式，为当地的抗洪救灾工作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有序恢复，保驾护航。请听记者的报道。
1: 7月18号，记者在云表镇一处联通基站看到，工作人员正进行检修作业，全力排查基站故障，调试应急设备。据介绍，目前中国联通抢修团队临时采用应急微波无线传导技术，从云表镇外围完好基站转接信号，临时搭建通信链路，保障灾区核心区域的基础网络覆盖。中国联通横州市分公司网络抢修现场负责人陆东飞：
11: 如果光缆没有到或者微波没有到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卫星车的形式或者卫星包的形式去把每个村每个点的信号都开起来。
1: 截至目前，云表镇街道和重点村屯已全面恢复联通网络信号覆盖，充分保障了镇区应急救援、民生联络的通信需求。下一步，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将持续优化应急保障方案，下沉至各村组开展逐点排查、逐站修复工作，稳步推进乡村网络复通与灾后整体网络重建。
12: 990搜同城。
3: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公安厅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日前在广西警察学院举行。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4: 宣讲活动中，来自公安机关、金融、互联网、教育等行业的代表分享了各自领域的反诈实践。南宁市公安局民警刘瑞做以案警示专题宣讲，深耕反诈一线多年的刘瑞结合真实案例深度剖析，屏幕共享、冒充公检法、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等高频骗局的底层逻辑，揭示诈骗套路。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13: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也是号召社会各界的力量一起参与进来，开展宣传活动，能覆盖到更多的群众，还有靠我们的反制技术来能提前预警到诈骗信息。
4: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南宁市2026年度第二批反诈先锋颁奖仪式，14名银行柜员、货运司机、快递小哥、货品反诈先锋，他们立足本职岗位，在工作中主动甄别、识破骗局，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是平凡人中的反诈英雄。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干部彭林：
5: 这个宣讲活动有一个通过跨境反诈令我印象很深刻，平时反诈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没想到民警还可以通过跨境反诈去打击这些罪犯，今后我们也肯定要提醒家人朋友，还有特别是老人、学生等易受群体，提醒他们时刻警惕这些诈骗。
3: 日前，第15届广西教育装备展示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示会以 AI 赋能教育为主线，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广西教育技术和信息化中心指导，广西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主办。请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4: 本届展示会展览面积超3万平方米，汇聚10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全面覆盖学前、基础、职业、高等全学段教育需求，集中展示人工智能与教育装备融合创新的前沿成果、 AI 教学机器人、智慧体育、大数据学情分析系统等一众黑科技齐齐亮相，以科技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展区设置上，本届展示会规划了 AI 展区、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空间展示区、幼儿园科学教育与自制玩教具展示区、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区、高等教育装备展区、学前教育装备展区等多个特色展区，全方位呈现全学段教育装备与创新解决方案。广西托幼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秘书长、广西博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刘浩：
14: 我们博通教育在幼教里面已经深耕了11年，那么今年我们在展示会上面呢，我们带来了学院派的玩具，使用的是我们 DPP 的新材料，防腐防晒，在室内和户外都可以在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之下去服务我们幼教，为我们幼教的这个优质发展提供这个助力。
4: 展会同期举办多场高水平学术论坛与行业研讨活动，同时作为立足广西面向东盟的专业展会，展会邀请东盟多国采购代表团观展参会，并举办中越教育装备企业贸易洽谈会，助力优质教育装备和先进教育理念走出国门，畅通跨境教育产业合作通道。广西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长桂尚明
15: 希望通过本届展示会，让更多的学校深刻认识到我们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这个重要意义，用我们教育装备的力量去推动教育教学和服务教育教学的改革，服务好我们师生的发展，然后最终为我们高质量就教育强区建设做出我们装备的贡献。
4: 展会现场还涌动着公益暖流，广西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响应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及广西民族教育发展基金会号召，携手会员单位与深圳教育装备企业代表团开展灾后重建捐赠，累计捐款捐物1200多万元，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为广西教育事业添注温暖力量。浙江大为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波
16: 在广西捐赠100套的大为智慧体育的相关设备，也是资助这次在洪涝灾害中受灾的这些学校能够快速的重建校园，把 AI 的系统赋能到他们的校园健康当中，让这些孩子能够锻炼好身体，更好的投入到学业当中。我们也会在广西投入设备之后开展常态化的运动联赛，通过 AI 的赋能做到科学精准高效。
3: 广西正式启动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未来3年，南宁、防城港、桂林、玉林四座城市将差异化布局，协同发展。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国际水准针灸康养、山水中医药旅游、跨境药膳好物，中医药康养文旅跨境消费全面升级。记者黄明正报道。
4: 今年3月，商务部等6部门公布全国首批18个中医药融合试点，广西成功入选。试点主题为中医药服务源自中国则被世界，实施周期为2026到2028年。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自治区中医药局、自治区体育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广西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工作方案，推出系列惠民新产业举措。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中医药资源家底丰厚，区内药用植物资源占全国40%以上，壮阳药品种达2800余种。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自治区商务厅一级巡视员素坚：
17: 广西拥有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广西中医药大学、4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8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城市、34个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25个壮阳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中医药科教医疗资源丰厚。我们将做大做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好用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与示范城市，建优建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与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4: 试点工作方案明确，广西构建4市联动错位协同格局，其中南宁市打造首府枢纽与总部服务功能，防城港市打造国际医学开放与跨境合作高地，桂林市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与山水康养品牌，玉林市打造南方药都商贸与产业集聚中心，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旅游路线建设、诊疗服务提升、康养服务提质、食养药膳品牌打造、产品销售拓展、体育服务推广7大行动，全面覆盖国家试点要求。南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邝迪：
18: 以自贸试验区南宁矿区、国家级开发区、综合口税区为核心的承载区，大力招引全产业链龙头企业落地，打通东盟药材日用加工、中医药技术出海输出双向流通的链条，以南宁国际铁路港、公路港、航空港和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港公铁水空一体运行联动，打造流通核心的枢纽，加快通关便利化的改革，持续压缩药材跨境运输的时效， 降低整体的物流成本。
4: 据悉，广西已规划到2028年中医药服务贸易年均增长10%，打造5条以上中医药健康旅游精品线路，建成3个以上中医药文化国际体验场所、跨境康养服务中心和产品展销枢纽，建立覆盖主要客源地的多语种中医药文化传播网络。南宁市将依托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等对外开放平台，打造中医药服务贸易总部基地，畅通东盟药材进口加工、中医药技术出海双向产业链，力争建成珠联针灸国际研究基地海外二级基地8个。
12: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20: 下设备高速运转，生产节奏高效有序，各岗位员工分工明确，操作娴熟，严谨开展工序管控、精细调校、质检分检等作业。企业依托智能化设备提升生产效能，以人工精细操作补齐细节短板，实现智能生产与人工质控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尽显园区现代化产业蓬勃生机与发展活力。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安心落户、聚力发展的坚实底气。南宁市天文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湘林表示，企业落地5年稳步发展，离不开龙安县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护航。
21: 这边呢，因为是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力度比较大吧，哈，这里有厂房、卸电厂房，还有这个龙安镇东这个区劳动力比较充足嘛。这个加上我这个广西都江、广东这边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嘛，所以当时我们就考察这边，就决定到这边来的。这个蛮多的便利政策，包括你厂房租金方面的一个优惠，啊，包括这个劳动力方面的一个补贴啊，还有包括融资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都是在支持事业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啊，我感觉这边还是，啊，各方政府的扶持还是不错的啊。
20: 从项目选址、厂房交付到证照办理、用工稳岗，园区全程跟进、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实现拎包入住、快速投产。依托粤桂协作、产业转移优势，龙安县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让企业轻装上阵，专注生产经营，深耕市场扩容。完善的产业配套与贴心政务服务，推动天文电子实现落地及提速、投产及冲刺，走出了一条阶梯式增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1: 我们从2021年落户这里，2022年的话，我们就是好像入规了吧，啊，这每年都还保持30%啊左右的增长，啊，去年的话产值大概8000万左右吧，啊，这个今年应该我估计大概按目前这个趋势应该会过亿，啊，因为目前这个电子行业呢，主要哪方面？新能源的和人工智能的，还有车载方面的，啊，发展比较快，所以电子元件需求比较大，所以这我们这个一直在上升阶段。
20: 企业的快速成长不仅体现在数字的跃升，更体现在对本土的深度回馈之中。天文电子主动扛起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优先吸纳本地安置区居民、周边群众、职校毕业生及返乡务工人员就业，有效解决群众就近就业需求。目前企业在岗员工200余人，其中本地务工人员180余人，切实带动周边村民、返乡青年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在车间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邓小梅，既是企业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受益者。
22: 我进来几年了，感觉企业还是变化蛮大的，设备增加了很多。我作为一名老员工，看到企业越来越好，我非常开心。
20: 返乡新员工劳如磊则表示，良好的培育机制和优质的就业岗位是他选择天文电子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相比常年外出务工的漂泊生活，家门口就业不仅能陪伴家人，而且薪资待遇和福利保障都还不错，就业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23: 因为离家近，而且在外地的话也是
0: 吃那些东西也是吃不习惯了，因为它待遇比其他的那个厂要好一点，而且工资也可以，还蛮大的，在小县城也算好的了。在刚刚进来肯定是有老师傅带的，基本上你操作个看个三四天这样子，基本上都能上手操作了。
20: 从落地扎根稳步成长到蓄力腾飞冲刺亿元产值，天文电子的茁壮成长是龙安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龙安县工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南宁首个氧化铝项目进入试产阶段，30万

0: 吨生物柴油项目落地投产，百万吨碳酸钙深加工项目加速布局，一众重大工业项目梯次落地生根，赋能县域经济，全县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规上企业提质增效，中小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工业经济蓄势腾飞，活力迸发。依托平陆运河与右江航运的独特区位优势，隆安临港产业活力持续释放，正立足江海联动的开放格局，抢抓粤桂协作的叠加机遇，持续书写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施工场面热火朝天。近日，隆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走进县中医院生活区等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近距离的探访项目建设火热的态势。现场施工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精细作业，主体楼栋层层拔高，底层商业雏形初显，一派提速增效、聚力建设的繁忙景象。
2: 据了解，县中医院生活区等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是隆安县2025年重点民生城建工程，也是老城核心区功能提质升级的标杆项目，列入全县城市更新重点推进清单。项目位于县城国泰街、叠城路、城西路、文化街合围的核心老城区域，改造范围涵盖县中医院老旧职工生活区、临街旧住宅、原武装部老旧片区等区域，总用地面积34.459亩。该片区建成年代久远，长期存在房屋设施老旧、水电管网老化、道路通行狭窄、停车资源紧缺、公共休闲配套不足等民生短板，人居环境提升需求迫切。为切实回应群众期盼，隆安县坚持民生优先、依法依规统筹推进的原则，由县住建局牵头，联合县房屋和征地拆迁中心、城乡镇、县中医医院等单位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全程跟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征迁协调、建设督导等各项工作。2024年以来，我县先后完成项目评估勘查、规划方案编制、房屋征收公告发布等前期工作，依法依规开展征迁签约，全程阳光透明、温情服务，有效化解群众顾虑。征迁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2025年5月，项目地块顺利完成挂牌出让，由广西隆安县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敬德开发建设，为项目实质性开工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作为本次旧城改造的核心配套板块，泰兴叠城商业广场项目落地以来，在县委、县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全力支持下稳步推进，提速建设，施工现场规范有序，塔吊工程机械设备持续作业，施工车辆来往穿梭井然有序，400多名施工人员分班作战，分工协作，同步推进主体浇筑、楼层砌筑、墙体抹灰、商业群楼结构施工等工序，各作业面同步铺开，高效推进，全力抢抓建设工期。
3: 工程进度这块的话，我们目前这两栋的这个回迁户建到已经20层，然后酒店那边的这一栋我们已经建到这个10楼了，8号楼我们建到12层这样子。整个工程进度，就我们计划是今年到10月份全部整体封顶完，到明年的10月份我们是整体交付使用。目前整个投入建设资金大概已经达到1.2亿元，所以这个工程进度来讲，我们是基本上能保证按计划进行的。
2: 据介绍，泰兴叠城商业广场业态布局丰富多元，涵盖休闲步行街、电影院、儿童主题乐园、品牌零售、连锁餐饮、商务酒店、教培服务、口腔连锁等多元消费场景。项目配套建设约3000平方米口袋公园，同时规划2层地下停车场，设置约620个机动车停车位，将极大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问题，为市民提供开放式休闲、健身、消费的公共空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6月25号，全球知名连锁品牌肯德基、必胜客正式签约入驻泰兴叠城商业广场，填补了隆安中高端连锁休闲餐饮的市场空白，将依托品牌虹吸效应，集聚优质商户，激活县域消费活力，助力打造县城全新商业地标。
4: 我们中医院片区作为县城中心的一个商住小区，对我们县的那个经济能够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对居民的居住也好，还是日常的出行消费还有娱乐都能够起 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我局也会严格督促施工方按规范施工。
2: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城市中心广场加商业休闲街区加大型地下停车场的完整配套体系，彻底改变老城区配套滞后、业态单一、空间不足的现状，联动周边成熟医疗资源，构建宜居宜游、业态完善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全面提升老城片区人居品质和城市整体风貌。下一步，龙安县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服务举措，稳步推进征迁扫尾、施工督导、要素保障等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全力推进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持续擦亮龙安城市更新民生底色，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宾阳县甘塘镇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洪水退去后，镇区街道、校园多处淤积严重，群众出行、商铺经营和学校复学准备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连日来，龙安县紧急抽调500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分别由县领导带队，分批奔赴甘塘镇，开展灾后清淤清障工作。在盛夏的烈日当中，打响灾后环境整治与复工复产攻坚战。
0: 本次支援行动采取分批轮班、分组作业模式，确保清淤工作不间断、高效推进。首批志愿者于13号抵达后，重点聚焦甘塘镇中和路、中和一路、甘塘中学等受灾较重区域。洪水退去后，路面留存10余厘米厚的淤泥。经烈日暴晒后，部分板结硬化，清理难度极大。队员们身着红色党员先锋队马甲，挥舞铁锹、推水板、铲泥、挖淤，清运有条不紊。针对甘塘中学淤积面积广、通道狭窄的难题，支援队伍创新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铲车集中推平大面积淤泥，人工跟进清运渣土，并细致清理墙角、楼道等机械无法触及的区域。14号，第二批志愿者接力奔赴甘塘镇中心幼儿园和甘塘中学等重点区域。清淤现场，志愿者们与消防队员协同作战，高压水枪强力冲洗，铲子、扫把齐上阵，挖掘机、铲车来往穿梭，人机配合大大提升了清淤效率。经过全天不间断奋战，甘塘镇中和路、中和一路等主要街道厚重的淤泥基本清除完毕，主干道通行功能有效恢复，校园环境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现整洁面貌。
5: 在此啊，我也代表学校向支持、关心、参与我们学校灾后恢复重建的同志们说声非常感谢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定有信心灾后恢复重建，为下个学期的复学做好保障。
0: 据悉，龙安县后续还将根据实际需要，继续组织志愿者奔赴宾阳，与灾区人民携手同心，共度难关，重建美好家园。15号，龙安县第三批志愿者奔赴宾阳县甘塘镇，接力开展灾后清淤工作。当天上午，天气阴沉，小雨淅淅，空气湿润而闷热。志愿者们抵达甘塘中学后，立刻领取工具，分组前往学校的阶梯教室、器材存储室、杂物间等室内场所开展清淤作业。室内空间狭窄，通风不畅，淤泥混着雨水浸泡后的异味，给清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闷热的环境下，不少志愿者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脸上密密麻麻的水珠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手里的活儿却始终没有停下。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淤泥里，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或推或铲，配合挖掘机、铲车等大型设备，将堆积的淤泥和废弃杂物装车运走。校园原有的样貌，在一批批志愿者的接续努力下，逐渐展露出来。
1: 7月15号，龙安至龙朔高速公路关键性节点工程巴黎大桥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龙朔高速南宁龙安段全面破土动工，项目全线正式进入大规模实质性施工阶段。 为龙安县构建外连内畅的现代化交通路网，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龙朔高速是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到2030年布局，全线总长 107.323 公里，起点设于龙安县纳同镇，顺接桂龙高速向西途经龙安、大兴、天等三地，终点衔接重庆高速，连通朔龙口岸，其中南宁段全长 43.169 公里，全程穿行龙安县纳同镇、乔涧镇、平山乡，是整条高速对接首府南宁的东部门户路段，对龙安县区位提质产业升级至关重要。项目由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下属新发展交通集团投资建设，按双向四车道高速标准设计，行车时速120公里，全线规划桥梁87座，隧道28座，配套互通、服务区、收费站及两条地方连接线。
6: 龙朔高速南宁段目前已启动施工点41个，进场机械设备131台套，建成钢筋加工厂、混凝土拌合站等施工场站9处，110余名建设者将陆续分批上岗，全面加快施工进度。
0: 当前整条线路施工进度稳步推进，路基倾表、土石方作业有序开展，桥梁桩基、墩柱、涵洞通道及隧道洞口开挖等工序同步铺开，多项建设指标按期落地。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龙安县高速路网架构，打通南宁向西连接中越边境的快速通道，大幅缩短区域通行时长。同时串联龙虎山、德天瀑布、名士田园等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边境旅游高速长廊，有效带动龙安全域文旅、物流、产业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以上就是本期要闻周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是，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大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大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8.4摄氏度，天气有大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轻雾。马山县当前温度24.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大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7摄氏度，天气有大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9.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4: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刹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

腾讯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3: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4: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5: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6: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古人呢，总是把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好官称之为青天大老爷，而且历朝历代都有流传至今的各位青天。其中呢，在戏曲和影视作品当中，要数宋朝的包青天流传下来的故事是最多的。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这位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大宋包青天和当时的司法制度。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里头并没有什么关于包青天的作品，而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到了晚清时期到达了巅峰。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了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的地方戏。那近年来呢，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有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包公戏了解了古代的司法制度。有一些学者呢，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从而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现代化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淹没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的故事啊，几乎都是后世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真实的宋代司法制度。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您呐，别拿戏曲或者影视作品当正史来看。那说包公戏里边的故事都是假的吗？咱们呐，一件一件的说。第一，咱们先来说说包青天的几件法宝。在元杂剧当中，包公啊只有一套尚方宝剑，原文里说是剑金牌。那为什么叫一套呢？除了尚方宝剑，还有皇帝御赐的金牌，也就是丹书铁卷，俗称叫免死金牌。等到了明清时期的传奇当中啊，包公的法宝那就多了，除了尚方宝剑，还有铜铡两口、绣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十二根玉棍。此外还有黄木袈裟、黄木杖、断皇亲国戚臣；黑木袈裟、黑木杖、断人间不平；槐木袈裟、槐木杖、打三司并九卿；桃木袈裟、桃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您注意到了吗？明清时期，包公只有铜铡两口，而咱们现在熟知的是三口啊，什么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啊。龙头铡可斩皇亲国戚，虎头铡可斩贪官污吏，狗头铡可斩平民百姓。那由此可见，包青天的法宝，他并不是大宋天子一口气儿给配齐了的，而是后人们呢给一点儿一点儿拼凑起来的。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包公是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的，因为宋代天子根本就没给大臣们赐过什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

0: 这事儿是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才有的。至于所谓的免死金牌丹书铁卷，这个倒是真有过，可也只是在两宋初期，天下战乱不断，宋朝皇帝为了安抚地方军阀，曾赐给李崇进、苗阜和刘正言等等重要的将领。但是赐丹书铁卷可并非是宋朝的常制，而且随着李崇进、苗阜、刘正言叛变失败，自焚被诛，铁卷也就被毁了，免死金牌制度呢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啊，宋朝的法治观念是很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想当初宋太宗想要庇护因为犯法本应处死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立，太宗皇帝就说了，朕乃当朝天子，难道还保不住一个人吗？宰相赵普当时就抗议说，万岁，这人您还真就保不得，他犯的死罪就有数十条之多，如果陛下不杀了他，那就会乱天下之法，要么咱们大宋朝法治天下，国泰民安，要么您就保这么一个罪恶滔天的祸害，最终天下大乱。两者相比，那您更想要什么呢？最终啊，太宗皇帝不得不同意判陈立死刑。所以在宋朝，就连皇帝本人都保护不了一个犯罪的亲信，那就更别说一块所谓的免死金牌了。由此可见，宋朝的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各种道具，而是更强调法律制度。至于包公那三口铜铡刀啊，那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历朝历代都没有把铡刀作为行刑工具的。之所以虚构出来这么个刑具，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啊，它让人觉得解恨。第二点呢，咱们再说说包公是不是真的包办了所有诉讼案件。咱们现在看包公戏或者包公案的小说啊，会发现有这么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啊，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是由老包一个人给包办了。但实际上呢，北宋的开封府设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中的判官、推官、司路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有司法职能，主要就是审理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的。宋朝的老百姓啊，有见讼之风，也就是别管大事小事都喜欢到衙门呢去打官司。一般到开封府告状的民事诉讼案件，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开封知府呢不过就是统帅一府的公事而已。那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就算他会分身之术，那也得给活活累死。当时啊，不光是开封府这样，其他的州郡一般也都设有三个法院，当治司、州院和司礼院。有一些大州的州院、司礼院又分设左右院，那就有五个法院了。除非是一些特别小的州会把州院和司礼院给合并，只设一个法院，那人家就足够用了。每一个法院都配置着若干的法官，叫路事参军、司路参军、司礼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治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路事参军、司礼参军、司法参军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接受其他任何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他也可以拒绝。而且在宋朝，要想当法官审理案件，那可不是随便什么官都可以的。不管你是极品官员，想要审案，那你得先具备审理资格。那说我都当了朝廷命官了，怎么才能够有审案的资格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啊，咱们讲到了宋朝不是随便什么官都可以审案子的，别管你是极品的官员，要想审案必须要通过叫试法官的司法考试。这个考试啊，由大理寺和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且还要接受御史台的监察。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6天，是一天考一场，其中5场考案例判决，每场考10到15个案例，另外一场呢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律依据，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是每场一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要达到8分，而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任何失误才算合格。整个司法考试的制度已经非常的严密和详备了。第三点呢，咱们再来说说宋代的司法制度重不重视程序。在包公戏当中啊，包拯是一个权力大的吓人的法官，集侦查、控诉、审判、执行4权于一身。哎，一桩案子明察秋毫的包公往往啊当庭就能问个清楚，然后大喝一声说堂下听判，义正言辞的宣判之后，那3口铡刀就准备伺候着了。有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啊，这种权力混同行使的现象一直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所无法突破的障碍。正是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现代化的重要原因。可问题是，包公戏展现的它完全不是宋代的司法制度啊，因为宋朝司法特别强调分权与制衡。为了实现分权与制衡，宋朝建立了一套非常繁琐的司法程序。首先，侦查和审讯的权力是分立的，宋代的缉捕刑侦机构隶属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合称为巡尉，就相当于啊咱们现在说的公安局。但是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们呢是不可以进行推勘，更不能给嫌犯定罪的。等这个案子进入了州府的庭审程序之后，先由一名法官审查事实，这个叫推勘。这位推勘官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的检验、嫌犯的供词，把犯罪事实审讯清楚。那至于说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这个他管不着。被告人画押之后啊，就没有推勘官什么事儿了。这道程序走完以后，再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这道程序呢叫录问。什么叫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呢？就是跟涉案人员没有任何关系的法官。宋朝法院如果审理了一起诉讼案，在开庭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 所有跟诉讼的原告或者被告有亲戚、师生、上下级，有仇有怨，或者曾经有过举荐关系的，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如果有回避责任的法官你不申报呢，允许别人检举控告，这个就是为了防止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私人感情的影响，出现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情况。所以啊，之前演的包公大义灭亲、铡侄子包勉，也就是后人杜撰的了。在录问过程当中，如果被告人喊冤了，那么之前的庭审程序就得推倒重来，必须更换法庭重新审讯，这叫翻译别刊。如果被告人没喊冤，那就进入到下一道程序，把之前这案子的卷宗交给另外一位独立的法官，这名法官呢负责核查卷宗，如果他发现有疑点就再退回重审，如果没有，他再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确认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这个叫检法。推刊和检法还不能是同一名法官来做，这个就是宋代所特有的居验分司制度。检法之后再把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那儿呢负责起草判决书，写好之后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如果对判决没有异议，那就集体签名，要是以后发现有错判的，那所有署名的法官全都得追究责任。如果说你对判决持有异议，那你可以不签字，或者呢附上自己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叫异状。日后如果证明判决确实出错了，那么异状的法官是可以免于问责的。这份判决书必须获得全体法官的签名，才可以进入到下一道程序，由专人送到法院的首席法官手里，也就是知府啊、知州啊，由他们做正式判定。首席法官定判之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如果被告人说我不服，有冤要申，那么将自动启动翻译别刊的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把前面的所有程序啊，得再重新走上一遍。原则上，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有三次翻译别刊的机会。如果这个被告人在听判之后表示服法了，那么整个案子才告一段落，呈报到中央驻派各地的巡回法院，也就是提刑司进行复核。巡回法院要是发现了有疑点，那这案子还得重审，要是没发现疑点，那就可以执行判决了。但是如果是死刑判决，而且案情有疑点的，就必须奏报中央法司进行复审。哪儿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容易啊，一句虎头铡伺候，那咔嚓一下这就完了。在宋朝，这就属于严重的违反司法程序，早就被台谏官弹劾下台了。那为什么后世传说会写成这样呢？还是那句话，他解恨呢。批量出现的包公戏是在宋朝灭亡之后，实际上跟宋代司法制度毫无关系，顶多只能反映世人对清官的推崇和对恶人的痛恨。最后还是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您诸位千万别拿电视剧当正史来看。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2摄氏度，天气有大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青秀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轻雾。衡州市当前温度27.2摄氏度，天气有大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有大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有大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轻雾。马山县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有大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有大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 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7集。
5: 上回说到了一句很平凡的话，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可是在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却感受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业东北烈士馆。自从1950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1940年至1943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731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100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731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731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军灾难的一个村庄。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4公里内有现代化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儿，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厌工作人员有3000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4500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300公斤。工厂里设有可容400-500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600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面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那个作者在731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1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须的。1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 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一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性全部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四倍。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一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有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一下子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100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142条性命。齐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三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静的一家18口5天里死了13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江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他给我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儿高高兴兴的都说从这儿可好喽，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喽。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啊。从江大娘的讲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儿，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江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在台山浦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式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142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20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731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焚烧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江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无论是在江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 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将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们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间或十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笑嘻嘻的，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作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呢？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液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14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 烈士馆中每件实物、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918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做斗争。哈尔滨小荣街3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20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四院、汤岗子和吕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鸿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境，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的鬼子丧了胆，追的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初根据我才可的法令，实行了集家并屯、统治两股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食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抛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党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 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6: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5: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景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景涛。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儿女》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前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缅甸的肖辉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7: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2摄氏度，天气有大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有大雾。青秀区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参加傅前少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4: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5: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4: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6: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5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 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串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4: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九三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7: 九三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这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

0: 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战坦克，展出了5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 和歼35。前面这4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无论是空军、海军、陆军、火箭军以及我们其他的几个重要兵种，他们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1: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3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2: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2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3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2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1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15D 啊。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3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可是民进党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雄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3: 民进党当局啊，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雄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雄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雄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雄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雄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雄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雄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雄三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雄三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雄三导弹，依照国际

0: 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1: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2: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2-3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2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他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3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3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6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6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6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3: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换代大概分成4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 啊、F-80、F-84 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这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3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啊，开发出了 F-22、F-35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4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换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称为第5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6代机了，啊，因此，无论是说它是5代机也好，6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6代机要比中国的6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6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 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1: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0: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民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程之内会完成，它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1: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他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4: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 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七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三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1: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他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他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它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1: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的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海峡两岸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6: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7: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8: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关注兼职玩游戏被套路。
7: 不少诈骗团伙盯上未成年人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打着轻松上手、时间自由、日薪可观的幌子，推出所谓躺赚网络兼职，诱骗年轻人出租出借实名账号，充当洗钱工具人。
8: 湖北武汉的小郭就被一条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住了，但当他上手操作却感到了反常，果断报警，由此牵出了一个涉案超过500万元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
9: 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了，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生命信息，在里面进行大额转账。那请问这是什么？
10: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9: 打游戏啊，打游戏，打游戏不需要打游戏。
10: 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9: 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及身份证号，然后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10: 1.1，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隐私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11: 升了100级之后又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又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就升了100级了，1个小时都不到吧。
10: 1.2，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11: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10: 1.3，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的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12: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那个情况啊，就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10: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
7: 警方根据小郭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严密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线上广撒网招兼职年轻人，线下雇用人员批量操控账户，形成了完整的洗钱链条。
12: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13: 开门！
14: 我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13: 开门！慢点，慢点，你以为我不想理你？对，
12: 放下，放下。开门，手机通缉，干嘛？
10: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15: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12: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那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10: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
16: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17: 是公布感谢大家，是接顺真正的领听众朋友，大家来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零右边龙眼站右播报，我的主持人阿晶，个人反对最有内容没处理卫生天饭店最充斥澳门餐席，害就龙眼公立真兴答劝致力请帮扶定协龙眼面第三派之面子间否品源简单真开展请帮讲责龙叔搞从南宁段正式动工，龙眼迎来交通管理省突破，接龙道正来省反转西报道。追力下大港建行动，粤居协泽加桥链，永享地质促等会，龙眼首次港力振兴交质连达券，居住郑淑珍、洪永福、陆胜硕报道。近年到龙眼面深入实施港力振兴战略，持续优化永享环境，不断面前面居配头。整進承接董報參與展開，多措兵具為實質經濟發展賦能增油，推動力度建立持續增大，實現跨面式發展。集會粵居協澤重點認真地搞新鐵路建立，南寧水天份電載人港水由2020年立隊龍眼，最後生產電力電載變去建，齊年發現至鐵字林，輪內建立拆卸數項，正致力衝刺澳門年產值大管，絲豆建勁的發展。正定龙眼面讲力经济特质增有，安博增解真实试招。7月13号，居住撇后天饭店在标准化生产设紧，望悭啲滴一排要照天，繁忙又衰啲生产转面。你设紧设备搞促寒战，生产至周搞油又衰，隔间回变讲粉讲明确，炒杂有利利。现近海战讲衰管控，整西调油，则见粉件登争孽。今年委托智能化设备大省生产油等。二印港整西炒杂包仔西折断办，实现智能省产齐印港质控，有条恶报中型方能，赚起面区现代化产能，动用省举齐发展活力，有质地永选环境，直坚力安心立河，出力发展啲技术低海。南宁水天份电在印港水中景内张显林表示，坚力立在下年安博发展，内部海陆眼面最动会建立小群艰难，方能何行？南宁水天饭店就有人讲水总经理张兴林，
18: 这边呢，因为是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力度比较大吧，哈，这里有厂房、卸电厂房，还有这个龙安镇东这个区劳动力比较充足嘛，这个加上我这个广西对着广东这边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嘛，所以当时我们就考察这边，就决定到这边来的。这个蛮多的便利政策，包括你厂房租金方面的一个优惠，啊，包括这个劳动力方面的一个补贴啊。还有包括融资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都是在支持事业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啊，我感觉这边还是，各方政府的扶持还是不错的。
17: 总项目先知春款搞否，但征招办理用工按降，园区渐渐紧张，整进服务，助力建立实现跳板入座、挖掘斗餐，委托粤居协泽参与展开游说，龙眼面持续优化产业发展形态，系建立兴长上进。展在生产景永，心境随转曲涌。南宁水天饭店就有人讲水总经理张兴林。
18: 我们从2021年入驻这里，2022年的话，我们就是好像入规了吧？啊，这每年都还保持30%啊左右的增长。去年的话产值大概8000万左右吧。啊，这个今年应该我估计大概按目前这个趋势应该会过亿。啊，因为目前这个电子行业呢，主要哪方面？新能源的哦，人工智能的，还有车载方面的，啊，发展比较快，所以电子元件需求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一直在上升阶段。
17: 远程啲产业配套，齐贴紧精密服务，推动天份田再实现立队即抵促，斗产即从此，配合呢一度极力式增进啲假质量发展之路。今年2020年立项龙眼，2022年产值达2700万，并成功选区入通。之后每年包设近30%的安定增转，若领用按年产值突破1000万，下年间产值实现3倍月领，等战新能源、人工智能、次世代电载等领域发展较快，随转多电载软件需求持续攀升， 所以今年个楼一直做一层层改断，啊，目前产业开始，各个年的产值有望突破五万。江镇今年发展前景，张兴林深深十足。今年的挖掘领军，不但体现由所前的卫生，更体现由多半多的深度可靠之中。天份田追再同康康半多建立的适合职业，优先强立半多亚洲区居民，周边群众职业不列省，齐反映莫港人员就业，又有解决群众就近就业需求。

0: 目前今日在江边港双北区巷，据中半通莫港人员入北表示区巷设立带动周边村民反映青年由北到南安定镇守。由此间广泽岛年地南面港邓小妹也得今日发展的坚贞者暂定秘密参与升级的受益者。南宁水天粉电罪人讲水面港邓小妹，
1: 我进来几年了，感觉企业还是变化蛮大的，设备增加了很多。我作为一名老员工，看到企业越来越好，我非常开心。
0: 反映新员工刘月女自表示，年下的保育规制齐有质的尽力耕耘，值得选择天粉电罪的重要原因。有的戆斗，上辈上年我落本莫讲的漂泊生活，北斗懒就孽，发单的半旱困难，而且省钱大衣齐福来包装，多能复查。就你学得堪幸福堪满满。南宁水天粉田最人讲水面讲刘月女，
2: 因为离家近，而且在外地的话也是吃那些东西也是吃不习惯了，因为他待遇比其他的那个厂要好一点，而且工资也可以，还蛮大的，在小县城也算好的。在刚刚进来肯定是有老师傅带的，基本上你操作个看个30天这样子，基本上都得上手操作了。
0: 中六队扎紧。安排省专等速力等火冲刺澳门参籍，天粉田最啲脉络省专，迪龙眼港联景济贾泽林发展啲省同缩影，轮内龙眼面港联参与发展狮斗景景，南宁寿歌圆湾类项目真日狮产解断，陕西凡敦省佛寨有项目立队斗参，北凡敦腾讯街三家港项目继续布局，一中重大港联项目梯次立队省紧，福能微微景济接连特色参与习惯继续盛行。区联建立地质整有，中小景面最替动欲发展，港联景济逐丝腾火，活力迸发，海塔并落韩河砌又拣向韩啲独特区域有丝，六眼林间趁你活力持续丝风，蒸立足拣系连同啲海风结局，全集如果协择啲叠加举衣，持续水丝秘密港联贾泽林发展啲战神片场，接力请榜阔定协。龙眼面第三牌支援者否品完简单真海战青棒广泽，居谢亮领包头，受大风麦拉克带到的持续健康回应线，品完面简单真挨到严重控流仔鞋，控水台背后大连广礼齐立立党职，严重影响了党队管民的精神生活，齐学校科学准备广泽，居前三牌支援者之后，十月十八号龙眼面人大选委何福主任判冠，带领第三牌下次礼拜支援者。再次禀报品应员简腾真，继续由简腾中学协助海战灾后清磅广泽。等岸船卧，天雷阴枕，判督西十十，恐回潮湿而隐没。支援者望抵达简腾中学后，立即领赐港具，分组不但学游的隔离胶室、去仔座厕室、杂佛室等室内场所海战清磅阵列，室内空间设通风换暖，望礼齐临盘浸泡后的小妹，系请来广泽带到不少的挑战。暗度的环境啦，后来支援者的步已经恶得不正，困难慢慢慢慢笨颠笨颠的冧，反复请定冧盘阿罗迪度，恐你每个行事总负定拢，下代八千八六的搭翻呢傍礼，投入等跟中的战斗总，阿台阿灿配合勾改灿齿等大型设备，转董职的傍礼齐呼去集佛争之寒屌，又远远有啲愿望，由一批批支援者的接续努力啦，逐渐战落恶斗，据了解。凡你控制导致简腾镇受灾严重，简腾中学冧大而官，成为你重点受灾区域之一。乃学由傍礼砌垃圾大量积攒，清寒人谋极会反中。此前，龙眼面以先后排学双派支援者支援简腾镇，第三批下士礼部支援者接力而欢，重点攻坚学由新来众数的清磅广泽，真一部假话了游遍海福的真道。龙叔搞从南宁段正式动工，龙眼迎来交通官员等特普。据者洪永福、邓永春、通讯员洪彦芳报道，十月十八号，龙眼接收龙搞从公路管管厅设定工程，百里大桥收紧铲轨顺利开砖。更表示龙叔搞从南宁龙眼段全面铺拖动工，项目展先正式进入大规模实质性施工阶段，为龙眼面交管怀念内存的现代化交通龙梦。推动全域九七年发展，大量建设举措。龙叔搞促地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公司搞促公路梦区域，原来标志2030年布局，战线中转二百零七点三月三港内，去点接由龙眼面南洞镇，顺接居龙搞促， 形势途径龙岩、大山、天灯三队，终点限制龙井高速，连通双龙口岸。据中南宁段进展数十三点一个六公里，渐渐转向龙岩面南东镇、桥肩镇、平山县。敌政独搞速多次收放南宁的东部门河落段，对龙岩面区域地质产生升级至关重要。项目有公西北部湾投资集团廿六省发展交通集团投资官涉，按双型隧道搞速标准设计，行车隧道一百二十公里，前线区域桥梁必须拆除，最大二十八座，配套屋筒、服务区、收费站砌双道对风连接线。公西省龙缩搞速公路有人讲水，工程管理部副部长邓建华。
3: 龙缩高速南宁段目前已启动施工点41个，进场机械设备131台套，建成钢筋加工厂、混凝土拌合站等施工场站9处，110余名建设者将陆续分批上岗，全面加快施工进度。
0: 当前进度线路施工进度按部推进，路轨清标、拖车封装的有序开展，桥梁整改、断水、涵洞通道砌最大洞口海域等港区同步铺海。多项管理指标按规律对，项目工程通车后，转增的部分线龙眼面高速路门架构，打通南宁行驶连接中越边境的挖掘通道，大幅缩短区域通行水准。同时，全连龙虎山、德田白堡、闽西店面等优质分类资源，打造边境旅游高速转冷，有由带动龙眼战略分类、分流、产业发展，为全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强交通动能。青春跃动战也冤，艺美当庆论真懂。举着盘灵烟，尽管却报道。参与司法校道行，陈松真问令社区单管服务中心月楼招工转管，一串充满档次且高峰魅力的氛围演出，吸引了近百管中包转管案。今日公司外国裔学员免审蒙服务短，联合按社区举办的以青春跃动战也冤，艺美当庆论真懂为最大的数据工业股等成果合音。因出转动磁场内砌高峰也冤，外国正买深度融合，会入区居民有佢哋嘅力影，双方力一旦声动啲，每喐实正苦。办紧对半青的港纳省，因出由公西外国嘅客员龙书代啲，转书去火种拉去换屋，跟队拉拉炒条里青春的节拍，红歌全兴里水大的旋律，景点中毒盘响里红色的巨额，经纬社区氛围代啲兴果万富。也去合州练唱论反旋音，精准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充分展现了观众粉蛙的动员魂力。现场两串插真型数据眼前有专注的混搭，浮大一则的战术曲，暂及让客来领到体验。体育没有偶仲领炸去，许蒙通过交流的展览，但系社区领经来快乐，未应审蒙父母短发去人，看家粉表示，路面网多的安徽热来拉拉炒集结而来。安徽由韩联不拉总、康寿等体育服道带到的魅力齐歪辣，许蒙百几歪辣跟粉庆恶杯，跟到由陈伟食别校真做真统集中安徽区而来，用展列齐热情服务举整，作即使佢力影可见拉拉炒交客，战统粉蛙粉庆，眼前家玉显更灯火动，大大风火力嘅领地需具醒活，安徽家人孤关嘅背义雄的家具都开心，乐意为小朋友让对党含令你哋尊重兴奋的献举只展示。啲參與了拉拉炒砌戰災等酷整啲學習，又充實二歪六啲工業群體，收穫滿滿。後嚟家長就表示，學員啲活動負擔豐富裏嚟影啲數據整活，驚係幾代多戰同粉蛙產生了濃厚興趣。據了解，並啲學員啲公仔或僱員學員三龍顯先去實戰啲，仲要組成部分。學友體育學員鄧祖博水居運動爽表示，許夢以並啲活動會溪改，北京拉啲粉蛙觀念內容引鄧式改。系青春历练又举赠一先赠风，公仔话公要学员，体育学员当出白水龟，品董总。
4: 从文化的传承也好，从舞蹈的重新创变也好，以及从社区的这个角度，就特别有意义。享受着文化带来的这一种熏陶，都歌唱我们祖国，歌唱我们的党，在社区里面幸福的生活。希望以这一次为起点，能把。未来的更多的文化建设引到社区，以自己为纽带，做得更好，做得更出彩。
0: 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边龙眼赠月宝宝就为蒙宝宝等人女，佢想份女借人片一保饮红精，靠你蒙手嚟。 欢迎继续到来龙安广播电视台 FM 101.8 其他的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带孩子出行想要换一张便利的火车下铺，却是频频被系统分配到了上铺，多次取消订单之后还遭遇了账号的限购。近日一则宝妈的购票经历引发了全网热议，也让铁路12306铺位分配规则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3: 据当事人分享，七月上旬他打算带着4岁女儿购买昭通至杭州南的列车卧铺票，为方便照看孩子希望购置下铺，但线上多次下单系统均分配上铺，他无奈三次取消订单后账号当日被平台限购，无法继续订票。直至次日他反复尝试才成功买到下铺。7月17日12306客服对此作出回应称，平台现有的线上系统仅能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暂不支持带娃旅客线上备注优选下铺。同时平台明确，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3次订单，当日将被限制购票。针对这种情况，旅客可更换账号或前往车站窗口购票，窗口有余票可优先出具下铺车票。此外还有不少家长反映曾被强制分配至静音车厢，无法自主选择。网友呼吁平台优化票务规则，增设亲子铺位优选、车厢自主筛选功能，提升出行人性化体验。
4: 910新闻观察。
5: 00后清华博士团队打造算力滴滴，将城市里零散闲置的显卡接入共享平台，让碎片化的算力秒级承接计算任务。这一微观层面的创新为算力建设打开了新思路。AI 浪潮之下，不少人陷入了一种线性思维误区，认为必须要走大硬件建设、海量堆卡的重资产路径。扩充基建固然重要，但算力竞争绝非只有这一条赛道。立足我国地域禀赋与产业结构，我们完全有能力走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首先，宏观层面的统筹调配是破局关键，其次，微观层面的存量盘活是有效补充。宏观的东数西算与微观的算力滴滴，在不同维度上共同构成了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求的算力发展模式。依托这样的调度体系，我国在 AI 推理落地、产业场景智能化层面成效显著，并未被算力短板束缚应用端的发展。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关键底座，但却并非唯一决胜要素。在持续攻坚底层芯片的同时，立足大国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统筹调配的优势，坚持基建扩容加存量盘活、顶层布局加微观创新并行的算力中国之路，方能以多元路径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牢牢把握 AI 发展的主动权。
6: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7: 我准备明天向该校绵阳教育局四川省教育厅和纪委进行同步举报。
8: 笔试考试考了第一名却落榜，你录取的却是校内的编外人员。近日四川绵阳考生乔峰实名举报自己以笔试第一的成绩入围四川幼专教师招聘，却在说课环节仅以76分落选，而你录取第一名被指为该校的编外人员。更让人起疑的是，资格复审规定9时30分截止，超时之后仍然有考生持学位证入场，说课和结构化面试竟然由同一批考官同时进行。7月16号，绵阳市教体局联合人社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招考的全过程展开核查。为何萝卜招聘屡禁不止？一方面，编外人员转正压力在现实中成了公平的绊脚石。在一些高校，编外人员与在编人员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前途。他们渴望转正可以理解，但当招聘变成内部消化的通道，外来者就成了陪跑。人社部早已明确，公开招聘呢是事业单位进人的主要途径，涉及了广大应聘人员平等的就业权益。然而在考编难的现实下，一些单位把公开招聘异化为内部福利。另外一方面，程序上的瑕疵成了萝卜的温床，资格复审超时放行，说课与面试考官重合，这些程序

0: 序上的漏洞如果属实，足以动摇整场考试的严肃性。任何程序上的蘑菇都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当规则可以被随意突破，公平就成了笑话。要禁绝自己人的萝卜招聘，录用必须让外部参与者也感到公平。公平是招考的灵魂，也是社会流动的阶梯。每一次招聘都是对公平的检验，每一次争议都是对制度的拷问。编外人员渴望转正无可厚非，但转正的通道必须设计的让外来者也能看到公平的希望。如果自己人总是更容易上岸，这个通道就变成了内部福利而非公平竞争。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公开是最有力的监督。也期待调查组拿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在阳光下得到公平衡量。毕竟公平不是用来喊的，是用来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910，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向梦想前进。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这两年，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迅速走红。商家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古方调配天然草本，但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2: 君子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3: 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4: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
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4: 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
5: 所有的单子都是现磨现做的，我的一号链接我卖了快10万单了。
4: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8条明确规定，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记者继续调查发现，这种所谓古法护肤的噱头不仅用于在直播间里兜售三无产品，全国多地的线下养生店也用同样的古法秘方忽悠消费者购买所谓古法美容套餐。
6: 这个是七子白面膜粉，
7: 对对，这个是
6: 它，这里面就这些东西都有是吗？
7: 对对，这是抹好了，
8: 这是白芷。
4: 店铺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添加了白芷，但怕这种禁止添加的成分被监管部门发现，所以根本没有正规的合法化妆品备案。
7: 说白了都是三无产品，不像这种啊有正规厂家的编号啊，包括人家申请啊有他的这种的牌子啊啥的。
8: 白芷因为他们容易去弯成这个字儿。
1: 除了含有白芷成分的面膜，还有一种七子白面霜也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热卖，配料表一栏也是赫然在列。记者发现这类产品不少发货的地址只占一个地区，就是江西吉安。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江西吉安是国内草本精油集中产区之一，常年量产包括白芷精油在内的各类植物萃取精油。记者联系多家电商平台上售卖七子白面霜的商户，多家商户的产品都指向了同一个生产厂家，江西川汇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以采购为由来到了这家公司，见到了企业销售业务的负责人。见面沟通时，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的三无七子白面霜产品，这家企业极力划清界限， 坚称从未生产销售过这类产品。记者继续加码，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采购意愿。
9: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专门做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半成品一样的，我们帮你装好，装到那瓶子里面，你回去贴个标，装个盒。妻子白霜这个名字是通过不了的。
10: 任何跟宣传有关系的你都不沾，是这意思吧？
9: 对，我们可以帮你灌装，灌装好发货，但标签我们这个不行，贴不了。
10: 那咱们是用那个白纸的粉粉，还是用白纸的油？
9: 这油是物浸油，都是用那种大机器的，它比方说一锅里面在烧，煮，然后它就自己就到后面就出来了。
4: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
10: 上次做货做了多少？就是他做一批货，大概多久能把它卖光？
9: 正常价10000过来的话，一个月左右，2-3个月。
4: 这家在网上宣称源头供应的南洋坚桂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正是一系列所谓古法护肤品的七子白油、猪油柿叶膏、古法灵芝液。
11: 你在哪里过来的？
12: 以前卖什么的？那你们等于美容店啊？你做美容，我们这个不是化妆品资质啊。
4: 不是化妆品资质，一语戳破了企业违规备案、躲避监管、上市销售的事实。在记者浏览坚桂药略公司的产品时发现，一款名叫猪油柿叶膏的产品包装上用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保健二字，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玄机呢？
13: 古人咋美容的？用猪油，猪油柿叶膏，它的成分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猪油加柿子叶，能去完的。
10: 那它这猪油是什么猪油啊？
13: 进的就是人家食品厂那种出的。
10: 猪油不是炒菜使
13: 啊？对对，所以我们进的都是食品级别的。
4: 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这款猪油柿叶膏产品根本没有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这些生产商就想出了那套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
10: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庄字号呢？
13: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但宣传的时候不能说是化妆品，
12: 不能宣传功效这些。
13: 白纸加到猪油里边开始熬，化妆品厂它做不了。
1: 日本民间团体调查军医学校就职所发现人骨问题协会19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参会人员表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社会应正视并反省战争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例如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击中一座用于停放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等，并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尚未公布嫌犯身份。
14: 910新闻观察。
15: 点外卖领优惠券，刷视频得会员，结账享小额立减。近日，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记者实测了多款主流生活消费娱乐类的 APP， 发现借贷入口嵌入各类平台已成为常态，原本严谨审慎的信贷金融行为被平台包装成随手可得的简易福利，背后暗藏着利率造假、拆分收费、强制诱导开通等多重借贷陷阱。针对行业乱象，两项新规即将落地实施，为互联网金融营销划定清晰红线。8月1号生效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要求各类信贷相关费用统一计入综合年化利率，强制展示完整成本明细，杜绝拆分收费、隐藏费率等乱象。 9月30号开始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销售管理办法禁止低利率、秒到账等诱导话术，要求信贷产品与常规支付工具分区展示，弹窗广告增设一键关闭功能，从源头遏制营销诱导。良法更需善治，监管部门已提前约谈出行助贷平台开展专项整治，但平台存量导流套路、隐蔽推广手段仍需持续清查。一方面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清理红包捆绑借贷、默认勾选分期、高频弹窗推送等违规设计，对刻意隐瞒综合成本、设置诱导陷阱的企业从重处罚；另一方面打通投诉举报通道，简化举证流程，让普通人遭遇乱扣费、利率欺诈时有便捷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1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6: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7: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8: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9: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0: 你们怎么都投我？
16: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7: 我。
1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弱。假如生命只剩下最后一页，我问自己想和谁相拥而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青芒之星唯一，让我们一起坚守初心，坚持努力，相信所有付出皆有回响。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预计未来3天，广西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强降雨主要影响桂东。21号晚上到22号白天，雨势稍缓，但桂东沿海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期间外出活动。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你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那么开车走路如何避险？我们来听听。
3: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2: 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上周3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3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3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3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二十三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2: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证。据法新社20号报道，乌克兰当地时间19号表示，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一艘运载粮食的土耳其籍货船，造成6人死亡。数小时前，俄罗斯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导弹袭击。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面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
4: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由于近日遭勒索软

0: 反舰攻击，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1: 910新闻观察。
2: 据央视报道，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的来到，社交平台悄然出现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但这些攻略里的所谓妙招真的很靠谱吗？依据今年6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的学生、铁路企业特批的监护儿童两类特殊情形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乘车必须由成年人同行，6至14周岁儿童优惠票车次到站惜别均需与同行成人保持一致。购票规则从源头限制了未成年人单独乘车，可不少博主无视明文规定，谎称通过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让工作人员全程看护儿童。网络空间不是流量可以肆意横行的法外之地，未成年人安全更容不得自媒体拿来作为吸粉工具。这套看似贴心的出行妙招全然违背了铁路客运规章，会给未成年人制造全程无保护的安全真空。发布不实攻略的博主借造谣引流，触碰监管与法律红线，急需多方联动从严整治。第一，网络平台压实主体审核责任；第二，监管部门加大巡查打击力度；第三，铁路部门应持续做好权威科普。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5: 打你怎么了？
4: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6: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7: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4: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8: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4: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9: 未成年人保护法，
7: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4: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0: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1: 九一文化出品。
1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1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14: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农历6月初7。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22年7月20号，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出生。1857年，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南郊的农民们发现，布尔诺修道院里来了个奇怪的修道士。这个没事找事的怪人在修道院后面开垦出一块豌豆田，终日用木棍、树枝和绳子把四处蔓延的豌豆苗支撑起来，让它们保持直立的姿势。

0: 甚至还小心翼翼地驱赶传播花粉的蝴蝶和甲虫，这个怪人就是孟德尔。当时的欧洲，人们热衷于通过植物杂交实验了解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奥秘，而研究遗传和变异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实验材料，孟德尔选择了豌豆。1857年夏天，孟德尔开始用34粒豌豆种子进行他的工作，开始了被人称为毫无意义的举动的一系列实验，并持续了8年时间。
1: 这让孟德尔明白，事实上存在一种遗传粒子，它对遗传特性有着十分微小的影响。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粒子就是基因。他大概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但是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机制。这有点像达尔文提出了理论，却不明白其中的作用机制。
0: 他通过豌豆杂交试验发现了豌豆特性的遗传模式，但这仅仅是皮毛而已。紧接着，孟德尔着重根据实验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证明，并揭示出了遗传学的两个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可是，伟大的孟德尔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当时的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等实在跟不上孟德尔的思维，而且不愿搭理这个怪人。或许是因为孟德尔论文发表前7年，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了，亦或许是因为孟德尔全新的论文的表达方式，他把生物学和统计学、数学结合了起来，使得同时代的博物学家很难理解论文的真正含义。当然，也有可能是有的权威出于偏见或不理解，把孟德尔的研究视为一般的杂交实验，和别人做的没有多大差别。总之，这个研究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直到孟德尔逝世16年后，豌豆实验论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43年，随着科学家破译了遗传密码，人们对遗传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们已经开始向控制遗传机制、防治遗传疾病、合成生命等更大造福于人类的工作方向前进。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与圣托马斯修道院那个献身于科学的修道士的名字而相连。
2: 910文化出品。
3: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方志敏在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干净担当。1935年，方志敏被俘，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用沉默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方志敏在什么环境下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著名文稿？在他的著作中，将来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的故事。
0: 1932年12月11号，中华苏维埃决定将赣东北省改称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苏区横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四省边区，有52个县，中心人口达100万。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何友良：
5: 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对赣东北进行高度评价，赣东北省被评为模范省，这在当时全国13个苏区里面也是唯一的一个省一级的模范省。
0: 1933年1月，中革军委调红十军南渡信江作战，与中央红军第31师合编为红11军，方志敏临时兼任红11军政治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
6: 成实举。这是方志敏从1929年武装斗争一点一点，从几十条枪到几百人到几千人，才打造这么一支正规军队。结果你要把他调走，部队的干部有想法，但是方志敏是做他们工作，要服从中央需要，要听从中央指挥。
0: 为了应对闽浙赣省的困难局面，方志敏以赤色警卫师1500多人为基础，很快组建了新的红十军，全军2500多人。1934年11月，按照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红十军与瑞金来的红七军团合并组建为红十军团，继续执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任。11月18号，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成立，方志敏任主席。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何友良，
7: 他接到这个任务没有一点犹豫，他讲党照干啥我惜死不辞，为了革命大局，为了中国红军的胜利转移，他勇敢地承担很难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
0: 这是红十军团深入敌军战略重地前途难测的行动。40天后，部队遭到很大损失，不得不重返赣东北。就在回撤途中，在闽浙赣边的开化、德兴两县境内，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与主力部队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切割。方志敏果断命令粟裕率先头部队800余人继续前进，自己仅带10余名警卫人员寻找被围困的红十军团主力。怀玉山位于江西省玉山县西北60公里处，由于连续征战太过疲劳，军团长刘筹希让大部队休息一晚再出发，但敌人趁机堵死了红军返回苏区的通道，围成了铁桶阵，红十军团的2000多名将士困于此处。1935年1月29号凌晨，陷于绝境7天未食的方志敏晕倒在玉山德兴两县交界的怀玉山一棵木子树下，被搜山的2个国民党军士兵发现。国民党军士兵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下可以在这位共产党的大官身上搜出一些大洋，或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值钱的物品，发个意外之财。然而他们从方志敏的棉袄领子到袜底翻了个遍，分文未得，只搜到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方志敏孙子方小勇，
8: 国民党军就拿个手榴弹威胁他，一定要把钱交出来。他很嗤之以鼻，他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官，我不是你国民党的官，我身上没有钱。
0: 当天晚上，方志敏被押解到国民党军独立第43旅第727团团部，应第727团团长让他写点文字的一再要求，他提笔疾书，写下了仅有245个字却表现出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方志敏自述。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得知方志敏被俘，蒋介石给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下达密令，尽力劝说方志敏、刘筹希归城。结果任凭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如何巧舌如簧，方志敏始终不为高官厚禄所用，用沉默做出了有力的回应。随着战友们的相继牺牲，方志敏清楚地意识到留给他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于是跟国民党当局提出想写点东西。一直都保持沉默的方志敏突然说要写东西，这可是国民党当局乐观其成之事。在他们看来，方志敏随便写些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利用，于是就让人拿来了笔墨纸砚和桌椅。方志敏把囚室当书室，拖着虚弱的身体笔耕不辍，用生命与心血凝结成串串文字。抱定为革命献身的方志敏写下了死 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技术，开篇即以失明制敌人。

0: 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金：
1: 方世敏是以血建宣言，以文立精神，他对党忠诚，对祖国热爱，对信仰笃定，对事业担当，对人民真情，待自己清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方志敏精神。
0: 为掩人耳目，方志敏的桌上常摆着一篇公开的文稿，而真正要写的则放在下面。在入狱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0多篇文章，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坚定的斗志与决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935年8月1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搞全体同胞书》，不久在《救国报》上公开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外寇当前，国民党当局却对坚持北上抗日的方志敏下达了秘密处决的绝密令。8月6号，方志敏拖着沉重的脚镣，行手挺胸走向刑场，慷慨赴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方志敏真正履行了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的铮铮誓言。方志敏孙子方小勇：
2: 可爱的中国这篇文章展现出来的爱国的情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祖国比作母亲，是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去爱戴自己的祖国。
0: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尽情畅想描绘着祖国母亲的锦绣前程。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3: 方志敏犹如一个穿透时光的预言家，他在狱中的畅想如今都变成了现实，一个强盛可爱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今天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钦州、北海等市及梧州、南宁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先来看一下足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世界杯决赛展开一场焦点战役，西班牙对阵阿根廷，九十分钟战罢，西班牙和阿根廷是0-0战平，两队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下半场，尼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9: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8: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1: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1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1: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2: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1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3: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4: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5: 他爸忙。
16: 王婶儿，过年好。
15: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4: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6: 是，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3: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
17: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5: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5: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5: 您好，我叫陈桂梅。
2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 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3: 各位乘客，下一站
24: 公交2分钟一班，
23: 欢迎乘坐1号线。
24: 地铁5分钟一班。
2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6: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5: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7: 患者姓名：
18: 长江。
17: 症状：
18: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7: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8: 那我这头晕目眩。
17: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8: 啊，
17: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8: 是的。
17: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9: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2: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3: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9: 三个人两百三十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2: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9: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2: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4: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7: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5: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

0: 做到。
1: 嗯，不信。
0: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 不信。
2: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 还是不信。
3: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 父皇，我就选他了。
4: 女儿，这是为何？
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6: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7: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8: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9: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一四天的时间。
8: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0: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1: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8: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2: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8: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

0: 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2: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6: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听见美丽中国。
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10: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11: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12: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8: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3: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9: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4: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5: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8: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16: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7: 老板，打包。
18: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9: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0: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9: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1: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2: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3: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9: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3: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2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5: 阿姨，我要充话费。
26: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5: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2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8: 为生命让行。
0: 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5: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5: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5: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3: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3: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3: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2: 嗯，说得真好。
4: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5: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6: 说什么呢你？
7: 如果换一种方式。
5: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6: 谢谢老婆大人。
5: 我正洗菜呢。
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7: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久久相伴零距离， 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四季更迭， 冷暖闲知， 990 听天气。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990新闻台 提醒您， 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 有大雨， 风向不定3级左右， 最高气温29度， 最低气温25度。 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5度， 相对湿度97%。 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中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大雨，风向不定3级左右， 最高气温29度， 最低气温25度。 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5度， 相对湿度97%。 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中雨。 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
3: 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哦，辣味香肠。嗯，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哎，这是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 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啊，
2: 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4: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6: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谁道人生不再少，门前流水尚能惜，休将白发唱黄鸡。青色华年。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6点32分， 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说下天气吧，昨天呢广西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未来三天广西呢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强降雨主要影响桂东、桂南， 明晚到22号白天强降雨范围有所收缩，桂东、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2号，南宁市仍有较强的降雨，降雨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衡州市和宾阳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的时段呢有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
1: 23号雨势减弱。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2: 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让我为你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 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朋友们开通。如果朋友们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别忘了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好的，下面为朋友们送出你们想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是其实不想走。

接下来送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是《满怀深情望北京》。好，听了这首歌曲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金色环联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大雨，风向不定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白天到晚上有大雨，风向不定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5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中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督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7月1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和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工作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通过全市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午后，衡州市孝义镇东区村主街道干净整洁，两侧商铺卷帘门悉数拉起，农贸市场里人声渐起，蔬果鲜亮，东区村集市的熟食店重新营业，村民前来购买熟食。当天在宾阳县甘塘镇的街道经过彻底清淤，恢复整洁模样，居民车辆又能顺畅穿街而过。邹墟镇的沿街小店次第复工，电动自行车修理店的师傅重新忙碌起来。市场里菜摊摆上新鲜蔬菜，日用副食小店的玻璃门也再次敞开。市井烟火见证着抢险救灾、应急排障、清淤恢复工作的扎实成效，更映照出群众重拾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档。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 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6: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7: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4: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8: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9: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4: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9: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春夏。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欢迎各位收听收看的和参与。那么雨萍休假，春夏代班，那么这两周的新闻非常到都是我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北京时间的17点06分，欢迎各位收听。好吧，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吧。我们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来为我们介绍。
10: 好的，7月19日，广西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未来3天，广西有持续性强降雨。今日强降雨落区东宜南压至桂东桂南，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19日17时起，自治区水利厅针对桂林、百色、贺州、崇左等4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南宁、柳州、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河池、来宾等10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日强降雨落区为贺州、来宾等市及桂林、柳州2市南部、梧州、贵港、南宁3市北部。今晚到明日白天，强降雨主要影响桂东、桂南。明晚到22日白天，强降雨范围有所收缩，桂东、

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日至22日，南宁市仍有较强降雨，降雨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衡州市和宾阳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时段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3日雨势减弱。南宁市强降雨落区与前期暴雨

0: 等次生灾害，并做好重点区域防疫和地质灾害隐患点、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以及水库的管理工作。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 AI 主播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今天晚上即将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在稍早一些时候呢，我们接到通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啊是发布了一个这个通知啊，这个通知呢是关于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部署夜查行动啊，那么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的治理。7月20号，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那么检查时间呢，就是今晚。检查的内容主要就是高层居民们建筑公共的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此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违规占用、堵塞这个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等行为。那么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充电的安全啊，非线这个充电是非常不允许的，这个是有极大的消防和安全隐患的。此外，今天晚上呢还会查处的就是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原产电器配件、拆改这个限速、外设蓄电池的这个托架，还有改造蓄电池的槽盒等等等等，也是这个查处的重点啊。提示大家，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还是不能忽视的。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再来说一说今天大家都在聊的一件事情哈，那就是7月20号，也就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正式收官了。那么决赛呢是西班牙和阿根廷，这两支队伍呢也是鏖战至加时赛才最终分出了胜负。那最终呢是西班牙1-0绝杀卫冕冠军阿根廷，那么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整场比赛对抗强度可谓是拉满，常规时间两队攻防拉扯僵持不下，都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球门，所以悬念一直是留到了一个加时赛的阶段。那高强度的苦战其实也让球员的心态濒临临界点，所以中场哨吹响以后，场间迅速陷入了混乱，爆发了一个球员的冲突。那事情的起因呢，就是西班牙球员入场庆祝夺冠的时候，阿根廷后卫莫利纳情绪失控，上前拉扯，并且一次挥拳打中了西班牙的这个队长罗德里，两人当即就发生了一个口角啊。哎呀，赛场之外这个争议也接连不断。在颁奖仪式上落败的阿根廷全队背对领奖台，情绪还是很大的哈，全程回避了阿根廷夺冠加冕仪式，这个举动也是被不少球迷吐槽非常的不礼貌啊。同时阿根廷国内也爆出了骚乱，那么大量的球迷聚集街头宣泄情绪，投掷杂物制造混乱，警方呢是出动了水炮车、橡皮子弹驱散人群，已经有10多人被逮捕了。哎呦，阿根廷这一下输球又输人啊，弄得是非常不好看。好了，除了这些新闻，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呢？继续请我们的 AI 主播来为我们介绍吧。
0: 好的，2026年南宁市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全面展开。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被骗还帮骗子打掩护，民警耐心唤醒受骗群众。街巷重启，烟火升腾，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生产生活回归平稳日常。多方支援聚合力，云表镇大梁村清淤工作有序推进。从快从简办实事，南宁保险以高效理赔筑牢民生保障防线。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3: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2: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4: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2: 时间见证品质， 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

0: 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非常到。
1: 首先先来关注我们的高中阶段的招生工作哈。根据2026年南宁市市区的高中阶段学生招生工作的安排，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呢是在昨天的下午6点全部完成，一共呢是录取了考生14454人，比原计划呢是多录了71人。当然这71人多录的是因为这个最后一名有并列所导致啊。那第二批次普通高中的录取工作，南宁市第一中学5巷校区、南宁市第四中学5巷凤凰校区，以及南宁市第五中学第一档，还有南宁市第八中学相思湖校区，以及南宁市第十中学上金校区等等，这些学校呢，一共呢是14所公办自治区示范性高中完成了录取工作，原计划招生11359人，实际上录取新生11421人，也是比原计划多录了62人哈。那至此，加上7月18号的南宁市第二中学、南宁市第三中学青山校区5巷校区录取考生4149人，也是比原计划多录了31人。南宁市16所市区公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一共是录取了考生15570人，也是比原计划多录取93人。7月19号，民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广西大学附属中学也完成了录取的工作，一共呢是录取了1534名新生。民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南宁市英华学校完成了第一档录取，一共录取新生541人。民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广西希望高中也是录取了新生358人。民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南宁市东盟中学录取新生600人。那已经被录取的同学们呢，大家是要在7月22号，也就是2天以后，到这个录取的学校去领取录取通知书。那今天呢，其实是市区普通高中招生的最后一天，没有被录取的考生也是可以抓紧的继续报名哈。那在今天的下午四点到六点，南宁市教育局中小学招生办公室对报名市区第三批次普通高中的考生进行录取，指令性招生计划和指导性招生计划同时进行，录取结束就可以查询录取情况了。那么之前未被录取的考生也是要在今天的4点前报名就读第三批次的普通高中，那么再过45分钟，最后的录取情况就见分晓了。那么昨天的录取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李维华、实习生严晓彤、黄伟琛发回的报道吧。
2: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南宁市中招办设在南宁三中青山校区的集中报名点，看到现场开设了3个报名窗口，前来现场报名的考生并不多，大部分考生选择通过电脑网络自助报名。校园内还开辟了政策咨询点、自助报名教室及报名信息公示大厅，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稳定上网的电脑、政策咨询、实时了解公示信息等服务，并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协助考生家长操作电脑。考生比同学
3: 进系统1-2分钟就已经报得了，网络比较顺畅，页面也很清楚，信息非常完整。
2: 考生家长孙先生：
4: 基本上能实时看到这个学校的一个相关的排名，第二个就是他们地段生在学校里边也是比较清晰的，我们可以准确的去预判一下我们是哪个学校是比较稳定的，可以及时的给孩子选到他理想中的学校吧。
2: 为方便市区中考考生顺畅完成报名操作，今年南宁市教育局继续对网络报名系统进行全面优化。普通高中招生在7月18日至20日3天时间内进行，考生和家长可以安坐家中，使用接入互联网的电脑轻点鼠标填报市区内符合报考条件的普通高中，也可以回原就读初中学校，在校内计算机网络教室进行报名。如需要现场咨询政策或现场报名的考生和家长，可于7月18至20日每天8点30分至12点、14点至16点30分前往南宁市中招办设在南宁市第三中学青山校区的集中报名点办理。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考生在报名时需要注意不同学校的录取时段有所区别，凡是过了报名录取时段的学校就不再接受报名和开展录取，考生一经南宁市中招办录取则不予改报或退出。报读民办高中的考生需提前了解学校办学情况、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再根据个人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理性选择报读学校。 报名期间，考生可以通过实时公示信息了解当前各学校报名情况和成绩排序，并可在报名截止前多次改报。但在报名截止前的临界时间内，考生如需改报，请慎重考虑，以免因个人判断有误或操作不及时影响录取结果。已被南宁二中、三中录取的考生，可于7月22日到录取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没有被二中、三中录取的考生，请于7月19日抓紧时间改报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其中，一中、四中、五中第一档、八中、十中外国语学校、14中沛洪民族中学、26中、33中、36中含衡阳校区和江南校区、雍宁高中、43中和广西民族高中等14所示范性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359人，报名截止时间是当天16点。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在7月17号呢，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公安厅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在广西警察学院举行。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发回的报道吧。
5: 宣讲活动中，来自公安机关、金融、互联网、教育等行业的代表分享了各自领域的反诈实践。南宁市公安局民警刘瑞做以案警示专题宣讲，深耕反诈一线多年的刘瑞结合真实案例深度剖析屏幕共享、冒充公检法、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等高频骗局的底层逻辑，揭示诈骗套路。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6: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也是号召社会各界的力量一起参与进来，开展宣传活动，能覆盖到更多的群众，还有靠我们的反制技术来能提前预警到诈骗信息。
5: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南宁市2026年度第二批反诈先锋颁奖仪式，14名银行柜员、货运司机、快递小哥获评反诈先锋，他们立足本职岗位，在工作中主动甄别、识破骗局，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是平凡人中的反诈英雄。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干部彭林：
7: 那个宣讲活动有一个通过跨境反诈令我印象很深刻，平时反诈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没想到民警还可以通过跨境反诈去打击这些罪犯，今后我们也肯定要提醒家人朋友，还有特别是老人、学生等易受群体，提醒他们时刻警惕这些诈骗。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热血开战，荣耀加冕，激情对决的篮球场上，谁将是最终的王者？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每周六日燃爆全程，最新赛况、王牌解析、冠军预言，锁定我们的 UBA， 见证篮球新王诞生。
4: 继续来关注刚刚在周末结束的 UBA 的第九轮的四场角逐。那么昨天呢，2026南京市篮球黄金联赛开展了常规赛的第九轮争夺，上演了四场精彩对决。其中呢，良庆区队是主场战胜了雍宁区队，斩获四连胜。西乡堂区队表现不俗，大胜这个兴宁区队啊，是在主场。那么根据赛事安排， UBA 的第六轮原定是有六场比赛，但是受到灾情影响，涉及宾阳县队和衡州市队的两场比赛就择期再赛了。因此宾阳县队、衡州市队、青秀区队、马山县队四支球队暂时轮空。那么吹响开场哨的四场比赛中，良庆区队能否在主场挑战这个雍宁区队的比赛当中斩获四连胜也是看点之一。当晚啊，良庆区的纳黄村委篮球场是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群众，竞赛氛围非常非常热烈。那比赛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第一节良庆区队就15-18暂时落后三分而已，随后的比赛双方就更加开展了激烈的角逐，你来我往，局面焦灼，比分交替增加。那半场结束的时候，比分呢是29-28，良庆区队甚至是反超一分，半场得分不到30，双方在篮下对抗激烈程度就不言而喻了。那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比分也只是47-44，最终凭借第四节更为主动的进攻，良庆区笑到了最后70-53，大胜雍宁区队。相比良庆区队和雍宁区队的焦灼鏖战，西乡堂区队的主场战之一的这个节奏啊，也是属于一边倒的一个状态。球队呢是凭借开场不久的一个19-2的进攻高潮奠定了胜利基础，以85-68击败了兴宁区队。另外两场对决同样战况激烈，龙安县队89-70战胜江南区队，上林县队97-82力克武鸣区队。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非常道，我们稍后回来。

0: 公交表扬台，本栏目由南宁公交公司和990新闻台联合推出。
1: 为南宁公交好人好事点赞，我们来看一下南宁公交都发生哪些好人好事。7月18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地铁快八12路3853号公交车驾驶员龙丹阳，在东葛毛桥路口站主动帮助乘客提大件行李上车，感谢龙师傅。7月18号16点27分，南宁雍城公交公司 W34路3226号公交车驾驶员陶富林，在龙渊景苑路口主动帮助乘客抬重物上车，给陶师傅点个赞。7月19号上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地铁快八5路3906号公交车驾驶员韦若潇，212路3664号公交车驾驶员陈文革，121路3480号公交车驾驶员韦国广，36路4139号公交车驾驶员潘文，45路4136号公交车驾驶员韦汉岭，97路4141号公交车驾驶员黄来富，45路4137号公交车驾驶员吴连万，811路3133号公交车驾驶员李祥征，驾驶车辆行驶到站点时，主动帮助乘客提挨婴儿车，搀扶行动不便的乘客上车，等乘客上车坐稳后，司机才继续开车，再次感谢各位司机师傅。7月19号下午，南宁雍城公交公司36路4139号公交车驾驶员卢泽生，在梁村纳美路口站点主动帮助乘客提重物上车，感谢卢师傅。以上就是今天公交表扬台的全部内容，感谢南宁雍城公交公司的驾驶员以及工作人员乐于助人、拾金不昧的文明善举，让我们为这些好人好事点赞。
2: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5.8摄氏度，天气有大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青秀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小雨。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衡州市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有大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大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有大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7.7摄氏度，天气有大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有大雨。龙安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 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0: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4: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7月21号19:05，990新闻台守法讲理节目特邀南宁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倩倩，结合实务案例解读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厘清群众享受救助权益与各方主体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9: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元，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已经
10: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11: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0: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2: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0: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4: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0: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4: 新闻非常到，北京时间的17:38，正在下班路上陪伴您的是主持人春夏。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身边的新闻，来再来了解抗洪救灾的情况哈，和以及灾后重建的情况啊。洪水退去，清淤就成了衡州市灾后重建工作必须克服的一道难关。那么经过连续多日攻坚，衡州市已经是累计完成了超100万立方米的清淤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我们的记者李洪明今天呢是在衡州市的清淤一线，接下来我们连线他，请他为我们介绍目前的清淤工作。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李洪明。这几天我一直驻守在衡州市的受灾一线，全程见证着灾后清淤攻坚的一个全过程。特大暴雨过后，衡州市的云表镇、孝宇镇以及镇龙乡等主要受灾区域铺满了厚厚的淤泥，清淤是这里灾后重建的第一道难关。这段时间八方力量集结衡州，国资国企、消防救援以及各单位的党员先锋队伍轮番上阵，抽调了大量的人手以及机械支援衡州，现场上百台的工程机械24小时轮番作业，铲车运转淤泥，西屋车清理死角，志愿团队就深入到大型机械无法到达的背街小巷，并深入到居民家中帮居民清理淤泥。7月18号，云表镇的主干道已经全部清理完，主干道已经恢复通畅。在7月19号，我们深入衡州市云表镇大梁村进行采访。由于大梁村的地势比较低，这里的受灾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部分爱心企业还送来了高压清洗机，帮助居民清理完淤泥之后解决墙面冲洗的一个难题。截至目前，灾区的环境卫生面貌已经大幅的改善，受灾以来没有发生聚集性的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全域的清淤消杀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随着抢险清淤任务的一个收尾，今天部分的救援力量已经分批的撤离衡州，剩余的灾后重建工作仍在继续。以上就是我在衡州市了解到清淤的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洪明为我们介绍的详细情况，辛苦了。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救灾重建，南宁在行动。
1: 目前衡州市孝乙镇的东圩村已经是褪去了灾后的泥泞，街巷商铺全面复业，农贸市场热闹如常，全村的生产生活已经平稳回归正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李洪明早前发回的报道。
13: 7月19号的下午，记者来到孝乙镇东圩村，看到主街道干净敞亮，两侧商铺卷帘门悉数拉起，街边小吃店、日用商铺各类门店有序经营，村内农贸市场里新鲜叶菜、各类瓜果码放整齐，村民穿梭其间挑选物资，鲜活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凭借高地优势快速退水的东圩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拾烟火。衡州市孝乙镇东圩村沿街饮品店负责人胡正宁：
14: 4号重新开业，新的冰箱有部分要换新的，然后有制冰机也要换新的。现在，今天的客流量还可以，比平常多一点。
13: 蔬菜摊主韦阿姨：
15: 好卖啊，这几天了，三天了，全部卖完。
16: 那我们这些菜主要是从哪里买？
15: 郑州啊。
13: 民生保障类门店复苏节奏更快，村里的百姓人家大药房内货架上的药品码放整齐，营业员正耐心为村民取药。洪水退去后，门店第一时间清淤消杀，调拨药品补给，各类常用药供给充足，稳稳保障着村民灾后的健康需求。百姓人家大药房营业员雷林：
17: 我们恢复营业的话也是比较快，会有水有电了之后，我们就忙搞卫生，然后就9号就开始部分恢复营业了，一边上货一边营业了，然后现在都基本上恢复正常，缺什么就补什么。还有部分村民买的就是感冒发烧啊、清热解毒这一类的药比较多，还有外伤消毒烧伤类的商品。
13: 返乡村民周尚根：
18: 总比最开始的前几天好多嘛，买菜也顺便买一点嘛。
13: 从水电路网基础设施抢通到沿街商铺市场摊贩陆续复业，东圩村的复苏扎实有序。当前衡州市防汛救灾工作重心已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推进灾后重建。东圩村的烟火重燃正是众多受灾村庄重启日常的缩影，洪水退去处，市井声渐起，安稳温暖的寻常日子正缓缓回到每一位群众身边。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救灾重建，南宁在行动。
1: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大梁村全面开展灾后村屯清淤工作，马山县平马镇也派出了人员和机械到现场支援，爱心企业同步配送物资，全村的主干道已经清理通畅，村屯的淤泥整治工作也在稳步开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李洪明发回的报道。
13: 7月19号上午，在云表镇大梁村的各村主干道上，机械工作人员同步作业，铲车来回转运路面淤泥，志愿者手持铁锹清理屋前屋后堆积的黄泥。该村受灾较重的大塘片区正分片开展院落巷道清淤。衡州市云表镇大梁村驻村第一书记何善贵：
19: 马山县的过来支援，现在机械啊人员都已全部到位。好，我们大梁的话，那个主干道都已经清理完成，车辆出入东行都很顺畅了。
13: 新安村文化活动中心化身为物资储备点，爱心企业运送的物资车辆停靠路边，村民合力卸货，将一批高压清洗机等清淤工具与生活物资整齐码放，既解决群众清淤工具缺口，也保障村民基本生活所需。衡州市云表镇大梁村委新安村村民姚艳芬：
20: 帮助很大，因为泥巴清完了需要清洗墙壁这些嘛，要推，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的，就感觉看到了希望，人多力量大，真的是很感动。
13: 衡州市平马镇党委副书记潘俊杰：
21: 我们来自云表的新安村，我们大概有
3: 20-30人左右。主要的工作是进行那个人工清淤，还有机械清理那个垃圾还有杂物，调查一下灾民受灾的情况。听从这个指挥部的命令，接下来我们还准备转战到云表社区去支援。
13: 当前在救援队伍、本地村民、爱心企业的共同配合下，大良村清淤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村屯环境、群众生活正逐步恢复。

0: 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继续来关注灾后重建。面对此次洪涝灾情，南宁市全市的保险行业也迅速响应，在地方党委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指导下，第一时间全面启动了防汛救灾应急机制，通过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科技赋能精准查勘、行业联动协同救援等一系列硬核举措，全力投身抗灾理赔的一线。那么截至7月17号，南宁市各保险公司累计的估计损失金额达到8.5亿元，完成赔付2.7亿元，整体理赔进度持续加快。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灾情发生后，南宁多家保险公司严格落实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原则，集中推出免提供纸质保单、简化理赔申请资料、取消定点医院限制、提前预付赔款等便民举措，最大限度压缩理赔办理时效。针对洪涝灾害中道路积水、查勘人员难以抵达现场的痛点，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运用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测绘、 AI 智能定损等科技工具，大幅提升受灾损失核定的效率与精准度。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宋佳：
5: 农险服务方面，公司依托科技地图加无人机航拍，开展精准查勘，快速核定全域受灾损失。一线查勘人员下沉各村屯，协助农户代办报案、解答咨询，理赔环节精简手续，加紧预赔，赔款直达农户个人账户，有效缓解复产资金压力。其中，衡州两个养殖户共计10000头生猪受灾，500万元的预赔款已经到位。
4: 此次理赔工作中，人保财险南宁市分公司针对衡州茉莉花种植区的严重灾情，专门开启农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采用无人机航拍加涉水人员实地核验的组合模式，快速摸排受灾面积。7月8号就实现首笔50000元茉莉花保险预赔付款，不到24小时到账。同时，全面取消气象灾害证明等非必要材料要求，真正让农户少跑腿，赔款快到账。当地其余茉莉花保险理赔案件均在有序办理中。车险理赔作为此次灾情理赔的核心事项之一，备受广大市民关注。在广西保险行业协会的统筹指导下，南宁市保险业创新启动洪涝大灾查勘施救互认工作机制，打破不同保险公司之间的业务壁垒，全面推行查勘互认、施救互认的行业协同模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理赔中心经理徐东波：
6: 衡州云表镇作为本次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们在云表镇设立了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点，落地查勘互认、施救互认的协同模式，统一推行车险无差别救援，但凡投保车险的车辆均可享受行业的免费拖车服务。截止7月17日，光是云表镇临时救援点已统筹安排救援车辆64台次，完成无差别施救200余台。
4: 截至7月18号，人保财险南宁市分公司累计承保施救车辆已达938辆，施救完成率89.85%。与此同时，公司组建多支流动查勘专班，分批次深入衡州云表镇、宾阳甘棠镇等水淹严重的乡镇村落，开展不漏一车不落一处的扫村扫车行动，确保所有受灾保险车辆及时获得施救，同时协助其他同业主体排查承保车辆信息，主动联系客户跟进理赔进度。目前，南宁市各保险机构的客服热线均保持24小时全天候值守，同时支持用户通过官方 APP、微信服务号等渠道完成线上报案与远程定损。 最大程度为受灾群众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播春夏，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7: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四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再会。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8度，相对湿度9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督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7月1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和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工作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通过全市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午后，衡州市孝义镇东区村主街道干净整洁，两侧商铺卷帘门悉数拉起，农贸市场里人声渐起，蔬果鲜亮，东区村集市的熟食店重新营业，村民前来购买熟食。当天在宾阳县甘棠镇的街道经过彻底清淤，恢复整洁模样，居民车辆又能顺畅穿街而过。邹墟镇的沿街小店次第复工，电动自行车修理店的师傅重新忙碌起来。市场里菜摊摆上新鲜蔬菜，日用副食小店的玻璃门也再次敞开。市井烟火见证着抢险救灾、应急排障、清淤恢复工作的扎实成效，更映照出群众重拾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2: 爸爸，看我爸爸，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8: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9: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0: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1: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0: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2: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8: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2: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本周全新发布罗技 4S AI 无线鼠标，内置端侧办公 AI 助手，码字整理效率直接翻倍。智能家环节养花杀手救星 AI 智能监测花盆，自动补水光照提醒，新手也能轻松养好绿植。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居家的实用好物，迷你桌面吸尘器搞定缝隙清洁，恒温热敷眼罩缓解眼疲劳，助力好眠。
8: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1: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0: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2: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买手浩前。那就在最近呢，外设品牌罗技正式发布了全新的 4S AI 无线办公鼠标，首次把端侧 AI 办公辅助功能集成到了便携鼠标的硬件里，不用额外去安装复杂的插件，就能实时实现语音转写、文案润色、内容总结等效率功能，一发布就成了备受关注的新品热门。 这次核心的升级就是内置了专属的低功耗 AI 办公芯片，基础功能都可以在本地运行，不用上传云端，处理文稿更加也隐私。平时开会上网课的时候，按住鼠标的侧键就可以实时录音转文字，还能自动区分说话人，结束后呢，一键会生成结构化的要点总结，

0: 缩写都可以一键完成，比来回去切换软件用办公来 AI 效率要更高。那作为便携鼠标呢，它的重量控制在了60克以内，那贴合手型的人体工学设计，久握也不会感觉到很累。那搭载新一代的高精度传感器，哪怕是在玻璃桌面、大理石台面上也都可以精准的操控，不用额外再带一张鼠标垫了，像出差或者去咖啡厅办公都非常方便。那也支持蓝牙和接收器的双模连接，可以同时配对三台设备，可以一键切换到电脑、平板、手机，跨设备传文件也可以直接用鼠标拖拽就可以完成了。那续航方面也特别省心，那充满一次电日常办公可以用3个月以上，而且还支持快充，充1分钟就能用3个小时，哪怕我们临时没电了也不用慌。目前的首发定价是499，那对比同系列的普通款是只贵了100多块钱，但是全套的 AI 办公的功能相当于把录音笔、 AI 助手和鼠标3合1了。那对于经常要写文档、整理会议纪要的上班族和上网课的学生党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突出的。
1: 听起来真的很难不心动啊。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今天咱们来聊一件提升生活小确幸的事，居家养花。很多朋友都想在家里摆点绿植美化环境，但要么总忘浇水，要么浇多了烂根，妥妥的养花杀手，养啥啥枯萎。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叫之下的朋友投稿，他入手了一台智能花盆之后，终于把绿植养活了，零经验新手也能轻松上手。之下说他特别喜欢在家里摆绿萝，多肉这些小绿植，但总把握不好浇水的量，要么忙起来忘了浇水，干得蔫巴巴，要么怕可着浇多了烂根，一年下来能养死好几盆。之前也买过简易自动浇水器，

0: 要么出水不均匀，要么没法控制频率，直到入手了智能花盆，才终于不用为氧化发愁。花盆自带一体化储水仓和高精度土壤湿度传感器，能实时监测土壤的干湿程度，土壤干到阈值就自动从储水仓补水，刚好浇到合适的湿度，不会涝也不会旱。加满一次储水仓能管半个多月，平时上班忙、出差旅行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花没人浇。除了湿度，它还能监测环境光照强度和土壤肥力，配套的手机 APP 会实时推送提醒，光照不足了就让你挪到窗边，肥力不够了提醒你适量施肥，还会根据你种的植物种类给出专属养护建议，新手照着做就行，完全不用自己瞎琢磨。颜值也很在线，简约的哑光设计，摆在桌面阳台都好看，尺寸大小可选，小多肉大一点的绿萝都能种，不用打孔换盆，直接把植物带土放进去就行，租房也能用，搬家直接抱走。之下说，现在他养的多肉绿萝都长得绿油油的，几十到一百多的价格，不用费心思就能拥有满是绿植，这笔小钱花得特别值。
1: 现在呢，很多人想养绿植装点家里，但有的朋友可能没有经验，也没有时间打理，最后呢就总养坏，反而闹心。那智能花盆的核心就是靠把经验养花这件事儿呢，变成了靠传感器和 AI 数据的自动调控。我们不用记浇水的时间，不用研究复杂的养护技巧，新手也可以轻松的上手。对于喜欢绿植的朋友来说，投入不高就可以给家里添点生机，还是很划算的。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我想分享一下我桌面上的迷你智能桌面吸尘器，真的是学生党和办公族的神器。平时写作业、办公，桌面上总有橡皮屑，临时碎渣，键盘缝里还会卡灰尘，用纸巾擦越擦越脏，扫也扫不干净。这个迷你吸尘器就8丈大，放桌面不占地方，无线设计拿起来就能用，吸力还不小，橡皮屑、饼干渣、键盘缝的浮灰一吸就干净，缝隙里的灰尘用配套的间吸头也能伸进去清理。它还带智能尘螨提醒，灰尘仓满了会亮灯提示，倒垃圾也方便，滤芯拆下来一冲就干净。 USB 充电的，充一次能用大半个月，运行噪音也很小，办公室用也不会打扰别人。几十块钱的东西，桌面随时都干干净净的，看着都舒心，太实用了。
2: 桌面的细碎垃圾不好清理是很多办公族学生党都有的小烦恼，那一个迷你的智能桌面吸尘器，体积小不占地方，操作简单，轻轻松松我们就可以搞定桌面的缝隙清洁，花小钱就能保持桌面整洁，那性价比很高。除此之外啊，除了桌面，像我们的车内空间同样是可以使用的，性价比真的用起来感觉非常高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网友晚星他是怎么说的。
4: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我最近天天用的智能恒温热敷睡眠眼罩，终于解决了我失眠和眼睛干涩的问题。我平时上班盯一天电脑，下班还要刷手机，晚上眼睛又酸又干，翻来覆去睡不着，之前用普通眼罩只能遮光，没什么缓解效果。这款智能眼罩就不一样，是 3D 立体剪裁的，戴着不压眼球也不蹭妆，遮光效果特别好，戴上就是全黑的睡眠环境。它带42度恒温热敷功能，就像温毛巾敷眼睛一样，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还有15分钟智能定时，到点自动停，不用担心敷太久。无线充电的，充一次能用10几次，午休晚上睡觉都能戴，敷完眼周的酸胀感缓解很多，入睡都快了不少，100块钱不到，每天都能用，对于经常用眼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说真的太值了。
2: 现在呢，大家每天对着电子屏幕的时间都比较长，像眼疲劳、入睡难就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通病了。一个智能的恒温热敷眼罩，既能遮光改善睡眠的环境，又可以通过热敷来缓解眼周肌肉疲劳，体积小还方便携带，像我们居家呀、办公、出差都可以动，那属于小投入，可以实实在在提升舒适感的日常好物。好了，今天的两款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也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觉得用得顺手的智能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本周全新发布的罗技 4S AI 无线办公鼠标，了解了智能花盆如何帮新手轻松养好绿植，还分享了迷你桌面吸尘器和恒温热敷眼罩两款实用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号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反。

0: 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3、2、1，
2: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0: 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0: 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

0: 产的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9: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0: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8: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8: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王卫民表示，
11: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2: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3: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小孩子可以。
4: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5: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4: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6: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7: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8: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9: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3: 都准备好了吗？
14: 欧了。
1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5: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6: 特别的燃，
17: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8: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9: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9: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0: 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6月初6有个讲究，叫6月6晒红绿，昨天就是6月初6。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

0: 青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是明宗的快眼，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眼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稻谷古籍原本。

0: 感兴趣，
1: 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2: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阅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园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阅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3: 阅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2: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4: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2: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5: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2: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6: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1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种发展的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

0: 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1: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2: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1: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2: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3: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3: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3: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

0: 官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7: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5: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6: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

0: 这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2: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0000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3: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4: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5: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农村公路抢通在加快推进中。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衡州等地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7月1号至7月19号，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呈现点多面广线长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同时部分航道、港口渡口、客运班线也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坚持先通后畅、先主干后支线原则，统筹全区力量集中攻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21: 针对衡州市、镇龙乡等孤岛的区域，制定了多路同步推进的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昼夜，人歇机不停，昼夜鏖战，打通生命通道。
5: 截至7月18号23点，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行政村及自然村屯均已打通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目前因道路中断受困的人员均已得到妥善安置，高速公路滞留人员也全部安全撤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21: 物资运输保障方面，我厅全力加大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投入，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采取人员轮换值守、人歇机不停的攻坚模式，抢通灾区道路，同步联动地区政府统筹运力，通过多渠道协同配送，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药物运输到位。
5: 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7月18号晚，随着衡州市镇龙乡纳旭村六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据介绍，受台风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累计退服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万多公里，杆塔受损9万多根，设备受损1万多套，交通中断成为抢修面临的最大难题。洪水冲垮道路，冲断桥梁，车辆无法进入，几十斤重的设备只能靠工作人员肩背手扛，在积水和淤泥中艰难前行，沿途山体随时可能再次滑坡，作业风险高。此外，大面积断电导致基站无法运转，受灾村屯分散，抢修力量不足。面对困难，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围绕受灾核心区域前线指挥部和群众安置点，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属专线。针对道路中断，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
0: 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的统筹协调

0: 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七个省份的兄弟单位紧急驰援，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170处农村供水工程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群众用水告急，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昼夜不停抢修工间。7月19号24点，衡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此前受灾情影响，六兰村三个水井泵房、蓄水池、水塔遭到损坏，全村陷入全面停水困境。灾情就是命令，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抽调自治区南宁市、衡州市三级精干力量和水利专家，火速奔赴灾区摸排设施损毁情况，排查隐患，分类制定抢修方案。中交一工局四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海河公司等企业调配钻井机、水泵、临时发电机等各类专业设备，全力攻坚恢复供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供水问题，广西水利部门坚持一村一策，组织1100多人成立农村供水抢修突击队，携带800台套设备和应急物资奔赴一线，开展农村供水抢险攻坚。同时，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水水质保障，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抢通的自来水和临时供水点则用于清洗打扫，待水质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度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韦涛来到自治区水利厅，走访广西水文中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防汛值班室，细致了解广西雨水情、衡州灾区降水量和防汛形势等情况。视频连线18个水库隐患排查组，听取贵港、来宾、百色组工作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当前已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工作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自治区水利厅要进一步拓宽雨水情监测覆盖面，畅通数据传输渠道，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强化部门高效联动，为防汛指挥提供精准科学决策。针对极端天气，完善操作性、实用性强的水库防汛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水库隐患排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毫不松懈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梳理共性、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同步做好其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韦涛走访地质勘查管理处，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管理机制、应急预案等情况。在自然资源融媒体中心，听取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和人工智能赋能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汛期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严密防范山体崩塌、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处转转何处、不擅反5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自治区气象局，韦涛走访气象台、气候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所，详细了解汛期气象预测预报、气象观测站网建设、数据共享、人工影响天气、面向行业及公众气象服务等工作。韦涛指出，当前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自治区气象局要精准研判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演变走势，持续开展地进式精细化预报预警，强化气象科技攻关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提升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 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7月14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训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带队赴南宁市大王滩、磊桑、马鞍、马琼、六鹏、西云江、屯六、李成、尖岭等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训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化解水库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孙大伟表示，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容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快速准确核查，果断科学处置安全隐患，抓紧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孙大伟强调，要坚决落实双线作战总要求，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完善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现大爱，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市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加强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协作协同，应急、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强化担当作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七月以来，我区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水库出现险情。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钦州市、柳州市、玉林市、来宾市、桂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训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紧扣当前汛期严峻形势，聚焦并险水库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机制完善、日常管护值守等关键环节，深入各县市区实地检查水库运行状况，督促各地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细化一库一策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全区水库安全督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7月16号至17号，方春明赴钦州市浦北县钦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抓实水库巡查管护、除险加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和泄洪影响安全，强化水雨情监测，做好突发情况库区周边群众预警转移工作，严守防汛安全底线。7月14号至17号，张小青深入柳州、玉林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健全一库一策，完善并演练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运行管护值守，全力保障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7月14号至17号，何文浩率领督导组深入来宾市新城、新滨、金秀三县区，实地检查芝林、三立、田村等十余座中小型山区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层层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细化一库一策，全力守牢水库安全督汛底线。7月14号至18号，农生文带队督导桂林市水库防汛工作，实地巡查各水库，精准排查防汛安全隐患，要求推行一库一策精细化管理，逐库制定防汛方案，完善临灾校应机制等，确保每座水库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汛期水库安全防线。
1: 7月20号，由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900多名官兵结束了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在云表镇金天地沿线路段至高速入口，当地的父老乡亲自发赶来，横幅高举，夹道欢送心中的英雄。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董杰的报道。
3: 人民新月杯辛苦了，
4: 开门
3: 送一路平安。
5: 欢送现场，道路两侧红旗招展，大家不停向救援队员挥手致谢，一声声辛苦了，感谢你们，饱含深情。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振发：
6: 到洪秀才那个官兵不罢苦不罢累不罢张，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见到他们的身影，谢谢，非常感谢，千言万语说不尽了，就是感谢他们了。
5: 很多村民听说人民子弟兵要离开了，直接从清淤的家中或劳作的田间赶来送行，只为亲口道一声感谢。衡州市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
7: 人民子弟兵他们过来帮我们救灾，一路都很辛苦了，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心意带给他们，送一点茉莉花给他，带一点香味回去。
5: 风雨同舟，患难情深，自从衡州受灾以来，这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火速集结，星夜奔赴一线救援抢险，经过连续奋战，如今圆满返程。衡州人民将永远铭记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带着这份力量，同心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衡州市云表镇云表社区定工干部韦凤英：
8: 在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5: 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振发：
6: 官兵为我们家清理垃圾，清理淤泥，希望我们灾情过后，我们把家乡做得更好，希望他们有一天有功的话，为我们云表来喝茉莉花茶。
0: 近期受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纳阳镇茉莉花种植基地大片茉莉花田被淹，纳阳镇迅速组织农技专家组下沉一线，开展茉莉花灾后恢复管护专项培训，通过室内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教学双线模式，手把手指导花农科学管护，抢抓农时自救复产，全力守护茉莉产业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黄小荣的报道。7月20号，一场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正在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居委会进行。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进森聚焦洪水过后茉莉花产业恢复与田间精细化管理，从修剪清源、土壤消杀、水肥管理等方面为辖区众多花农进行系统讲解。衡州市纳阳镇花农来大姐：
9: 我种了总共有4亩多，淹了3亩多，被淹的基本都枯完了。老师讲怎么样救活那个茉莉花的方法，还有用什么肥料啊，跟着老师讲的去做，那个茉莉花好一点。
0: 理论授课结束后，培训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马进森带领参训花农走进受灾茉莉花种植基地，现场示范积水疏通、淤泥清理、枝叶修剪、药物消杀的标准操作流程，手把手纠正花农日常管护误区。马进森：
10: 在课堂上讲的只不过是理论上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生产实践中告诉他怎么检测，再进行消杀、施肥管理，一般3天左右可以恢复了，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那这种浸泡了4天5天左右，大概也是45天左右就有花可以摘了。这个
0: 洪涝灾害发生后，纳阳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通过快速摸排全镇茉莉花种植基地受灾底数，精准统计受损面积，分类制定复产方案，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技术资源，精准落实各项灾后帮扶举措，全力以赴帮助花农降低灾害损失，恢复田间生产秩序。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蔡春柳：
11: 第一是先帮农民排淤，还有排水。我们去了衡州市，借了6台那个抽水泵，一直没停的抽，抽到全部积水排完为止。然后现在恢复的都还可以，有希望能救回的，达到80%吧。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连日来，贵港市加强组织引导，各级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同心攻坚，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工作持续提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贵港市全国第四大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西江工业园多家新能源电动车生产企业厂区大面积积水，洪水退去，日前爱玛率先实现灾后生产重启。记者走进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装配车间，这里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是已经有两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12: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八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
5: 刘海涛介绍，厂区从清淤到首条产线复产仅耗14天。
12: 在水退之后呢，政府服也协调了各个部门，第一时间走入我们的工厂。首先第一呢，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对我们整个厂房进行清淤；第二个呢，联系供电部门，给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的电气设备，也给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样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5: 同一园区的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受灾较为严重，港北区机关干部和广西大学志愿者帮助企业将泡水电动车从车间一辆辆清理出来。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亚表示，争取一个月内初步复产，两三个月内全面复工复产。
13: 得到了贵港市委市政府、港北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协助，从工厂设业开始，人员的安全的转移，物资后勤的保障，清淤那个清洁，帮助我们复产复工，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5: 目前西江工业园区正在按照分类施策安全第一推进复工复产。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14: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正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
5: 随着汛情平稳消退，贵港市商贸业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当地商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下沉各县市区开展常态化督促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电话摸排跟进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清企业受灾情况、经营难题与复产进度，精准掌握各行各业灾后重建实情，针对性协调解决企业复产难点堵点，为全市商贸行业灾后复苏筑牢保障。贵港市冠兴超市负责人张志新：
15: 我们超市一共有6家门店，现在有4家门店正在逐步恢复营业，目前物资准备充足，另外我们采购了一批消杀物资，免费发放给广大市民。
5: 目前贵港市受汛情影响较小的行业与企业已率先完成复产复工。北港集装箱码头直户原创纸业生产经营全面恢复，苏果超市及多家住宿餐饮门店开门迎客，正常运营，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与此同时，贵港市以设备支援、以工代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受灾乡村提速重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首批援助设备、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已经在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投入灾后清理工作。大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发恒：
16: 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能提高我们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还能保障村民的经济收入，缓解压力。
5: 本轮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计为贵港市14个受灾村庄提供14套挖掘装载机械设备，精准筛选9个重点受灾村，实施以工代赈帮扶项目。秦塘区还开辟了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定额赔付，给广大受灾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黄链镇新坦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
17: 我在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当时就特别发愁。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赶到测点实地甘蔗定损，才隔2天，14日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就有利于 我们的快速恢复生长。
5: 种植业保障有利，养殖业同样有保险兜底。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共计承保生猪250头，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保险赔付资金。
18: 我们报了保险，两三天赔款就已经打到我们账上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我们就好过一点，不用损失这么大。
0: 广西台消息，7月19号15点，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桂林贺州来宾市启动防汛含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市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强降雨防御工作，继续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加密临近降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人，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抓紧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漫水路桥坝和城市地下空间等风险区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预计未来三天，我区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20号强降雨落区东移南压至桂东桂南，过程累计雨量桂东80到300毫米，局地4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此外，桂林来宾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桂林贺州部分区域为地质灾害黄色风险预警。19号16点，自治区水利厅和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9号20点至20号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柳州市荣安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柳州市柳城县、贺州市昭平县、河池市宜州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9: 交通文明小贴士，
1: 爱酒情深须有度，驾车安全记心间。
19: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滴酒不沾，拒绝酒驾。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直播广西，先来关注地方要闻。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广西南宁、桂林、北海、涠洲岛等地被列入相关布局。具体来看，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南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桂林还被列入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而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中，规划提及依托滨海城市、海湾、港口、海岛等载体，结合美丽海湾建设，完善北部。

0: 龙湾干群驰援横州清淤，助力村民重建家园。金贵学子到龙湾开启壮苗计划夏令营，四年深耕浇灌乡村孩童成长梦。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7月19号，龙湾县组织党员干部及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支援队伍，奔赴受灾严重的横州市云表镇福龙村，协助当地群众开展灾后清淤及道路抢通工作，助力村民重建家园。
1: 在福龙村一户受灾村民家中，洪水退去后的房屋一楼与院子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由于道路狭小，大型机械无法进入，志愿者们与户主商议后决定采取人链式作业法，大家紧握长柄铁锹和推水板，在狭窄的屋内屋外排成一条传送带，将淤泥清运到室外。由于院子与外面只有一个窄门相连，志愿者们便利用现场材料，将两块板子拼成 V 字形的排水沟，覆盖上一层防漏膜，然后轮流用水桶将稀泥往外清。在另一位村民家中，村民与志愿者们协同作战，大家弓腰挥锹，将厚重的泥浆铲推至下一位队员的身前，排在门口的队员则顺势接应，继续将泥浆向外铲推，直至将其彻底清运至院外的空旷处。为了提高效率，村民和志愿者们合力用水把淤泥冲稀了，再从房间清出来。大家喊着号子，一推一接，一铲一运，泥浆顺着工具依次向外传递。干群合力之下，被淤泥吞噬的地面逐渐露出了原本的面貌。当天天气闷热难耐，并伴有阵阵急雨，湿滑黏腻的泥泞地面给现场清淤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汗水、雨水与泥水交织在一起，浸透了衣服，但志愿者们没有一人退缩。大家头戴草帽，脚蹬高筒胶鞋，利用雨势减弱的间隙，争分夺秒推进清运。在攻克室内清淤难点的同时，支援队伍还与当地群众协同作战，对福龙村主干道开展突击清理。铲车与铁锹、推水板相互配合，将堆积的泥沙和杂物推平铲运，迅速打通了一条条安全的回家路。此次龙安县跨县驰援行动，既让党员干部与青年大学生在泥泞中锤炼了担当，更以工具接力、干群同心的生动实践，书写了众志成城、助力兄弟县市灾后重建的动人篇章。
0: 7月20号，在团县委的积极对接下，由广西驻京团工委、北京广西大学生联谊会承办的2026年金贵学子壮苗计划夏令营活动，在龙湾县叮当镇中心小学正式开营。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10名广西籍大学生志愿者入驻校园，将开展为期2周的特色支教活动，为当地3至5年级学生带来多元暑期课堂。这也是壮苗计划从2023年起连续第4年落地龙湾。开营仪式上，团县委、学校负责人先后致辞，感谢金贵学子返乡投身乡村教育，叮嘱同学们要珍惜学习机会，注意安全。爱心企业花红药业代表分享公益初心，完成物资捐赠与校方授牌。北京广西大学生联谊会成员代表介绍项目发展历程，表示将做好教学服务，守护孩子们的暑期成长。随后大家齐聚校园操场，开启破冰小课堂，孩子们大胆介绍自己，和远道而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组队开展互动游戏，现场满是欢声笑语，短短片刻便消弭陌生感，为接下来2周的研学时光筑牢温情底色。本届夏令营课程设置丰富新颖，跳出传统文化课补习框架，既有《红楼梦》课本剧、趣味物理实验、植物拓印等文理拓展内容，也有壮乡童音手作、背篓绣球传承等本土民俗课程， 同时开设化学茶文化、人工智能启蒙、趣味体育运动等板块，兼顾知识科普、美育实践、非遗传承多个维度，将大城市的视野、新潮的学习方式带入乡村课堂，借助家访调研了解乡村孩子的成长诉求，实现教学乡长。志愿者在支教过程中也深化了对家乡现状的认知。
2: 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丰富有趣的夏令营生活体验，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获得课本以外的知识，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只是教授新知识，更是在培养一双双翅膀和眼睛。我希望我们10位志愿者都能把对家乡和孩子们以及对基层的爱与力量注入其中，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的壮苗。
0: 返乡学子送知识，爱心企业添助力，职能部门强保障，多方携手搭建起乡村孩子的暑期成长平台。接下来特色课程将陆续开课，一颗颗壮苗会在新知识、新文化的滋养下拔节生长。据了解，金贵学子壮苗计划夏令营是北京广西大学生联谊会的品牌公益项目。2012年以来，已集结2300余名全国高校志愿者，足迹覆盖广西14个市、60个县、100多个村屯，服务近50000名乡村留守儿童。该计划传承着以黄文秀为代表的优秀八贵学子心系乡土、奉献基层的精神。龙湾县将继续依托团县委等部门的桥梁作用，对接更多优质公益项目，吸引贵籍青年返乡服务，以志愿力量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7月19号晚，万众瞩目的 UBA 篮球联赛继续展开火热对决。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整沉淀，龙湾县队坐镇主场迎战江南区队，全队上下凝心聚力，稳扎稳打，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拼搏，最终以89-70战胜对手，斩获一场久违的胜利，为现场球迷献上了一场热血满满的篮球盛宴。
1: 比赛伊始，龙湾县队迅速进入状态，队员们攻防衔接流畅，跑位积极灵活，开局便打出一波7-0的小高潮，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随后球队始终保持领先优势，稳守强攻，步步为营，以31-24的比分结束第一节，为整场比赛奠定了良好开局。进入第二节，龙安县队延续火热手感，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外线精准投射，内线强势突破，防守端严密卡位，拼抢果断，上半场以46-39领先。一边再战，对抗强度持续升级。第三节，龙安县队连连出现失误，江南区队抓住机会快速进攻，连续追分，赛场局势瞬间变得紧张焦灼。关键时刻，龙安县队果断叫停，及时调整攻防战术，梳理队员状态，针对性部署攻防策略，优化进攻节奏。暂停调整后，队员们调整心态，成功稳住比赛局势，并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2分。末节决战环节，江南区队全力反扑，持续发起攻势，不断冲击我方防线，试图逆转局面。面对对手的猛烈追分，龙安县队全体队员沉着冷静，牢牢把握比赛节奏，在进攻端把握每一次得分机会，防守端严防死守，不轻易给对手机会，最终以89-70顺利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赛后，龙安县队队员张远浩跟记者聊起了比赛感悟。
3: 今天这场球觉得三方都打得特别好，我们进攻啊防守这些都比往前打得更好啊，对手也是打得非常好，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压力，还有球迷这些对我们全程给我们加油鼓励，这场赢了的话我觉得对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吧。
0: 进入三伏天，我县持续高温炎热，游泳戏水成为很多人喜爱的消暑方式，但夏季也是溺水事故的易发期、高发期。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梳理一份实用的防溺水安全指南，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清水消暑时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4: 夏季气温高，水下情况复杂多变，看似平静的河流、水库、池塘往往暗藏漩涡、暗流或水温巨变， 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据统计，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无人看管的水域，而青少年儿童因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是主要受害群体。为此，我们首先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这六不准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基本底线，希望大家都要入脑入心。除了学生自律，家长的监护也至关重要。夏季暑期，家长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带孩子游泳时，要选择正规有救生员的游泳场所，并全程保持视线，不离开孩子，切不可因为在岸边玩手机或聊天而疏忽大意。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千万不要贸然下水营救，更不要手拉手施救，避免连环溺水。正确的做法是叫、深、抛，大声呼叫成年人帮忙，拨打110和120，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竹竿、树枝等伸给溺水者，或将救生圈、空矿泉水桶、泡沫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为其争取等待救援的时间。万一自己不慎落水，要保持冷静，屏住呼吸，放松全身，去除身上重物，尽量采取仰漂姿势，头向后仰，口鼻露出水面，用嘴吸气，用鼻呼气，双手在水面下缓慢划水，等待救援，切勿拼命挣扎，那样只会加速体力耗尽。目前我县各乡镇都会在重点河段、水库、山塘等危险水域设置警示标识，配备了救生杆、救生圈和救生绳，并安排了巡河员加强巡查。但外部防护再周全，也不如自身安全意识牢固。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将这些防溺水知识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尤其要教育孩子敬畏自然水域，远离危险。
0: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在一念。炎炎夏日，我们既享受水的清凉，更要敬畏水的威力。让我们把安全知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共同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5: 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0号20时至2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ank you.

0: 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25.2 度， 相对湿度 96%。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 10月3日 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 李荣浩。

0: 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7集。
6: 上回说到了一句很平凡的话，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可是在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却感受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业东北烈士馆。自从1950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1940年至1943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731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100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731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731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 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4公里内有现代化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儿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厌工作人员有3000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实景式孵育器4500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300公斤。工厂里设有可容400-500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600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面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那个作者在731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1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须的。1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一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性全部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4倍。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1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有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1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一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100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142条性命。齐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3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静的一家18口5天里死了13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江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他给我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儿高高兴兴的都说从这儿可好喽，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喽。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啊。从江大娘的讲述和喟叹声中， 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儿，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江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在台山浦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似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142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20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731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焚烧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江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无论是在江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将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们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3-5间或10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笑嘻嘻的，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 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作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1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呢？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液一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14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918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做斗争。哈尔滨小荣街3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20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苑、汤岗子和吕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鸿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 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画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画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画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的鬼子丧了胆，追的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初根据我才可的法令，实行了吉家并屯、统治两股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食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抛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党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画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5: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6: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景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

0: 这个于静涛。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儿女》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前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缅甸的肖辉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5: 是公布感谢大家，是接受真正的领听众朋友，大家来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零右边隆安站有播报，我的主持人阿晶，我想反对最有内容没处理卫生天饭店最充斥澳门餐食，还就隆安公立真心答劝致力请帮扶定协龙眼面第三批知名者间否品源简能真开展请帮广泽龙叔搞从南宁段正式动工，龙眼迎来交通管理省特普接龙斗正来省份转西报道。最力下大港建行动，粤居协泽加桥链永享地质促等会，龙眼首次港力振兴加质连达券居住镇疏真洪永福陆成述报道。近年到龙眼面深入实施港力振兴战略，持续优化泳选环境，波墩面前面区配套整顿承接董宝参与战海多槽冰柜回实体景色发展赋能增有，推动力度建立持续增大，实现跨面式发展。集会粤居协泽重点认真地搞新基础建立，南宁水天份电聚人港水由2020年立队龙眼最后生产电力电聚变去建齐年发现至铁质冧轮内建立拆卸双红正致力冲刺澳门年产值大关，丝豆健健的发展，正定龙眼面港力经济特质增有，安博增解真实试招。7月13号，居住撇后天份电最标准化生产设紧，望悭啲滴一排要好照天，繁忙又衰啲生产转面，你设紧设备搞出寒战，生产至周搞油又衰，隔更回变港粉港明确，炒杂九里里，现近可见港衰管控。整西吊油则见粉件等增捏建立委托智能化设备大省生产油能，二印港整西炒杂包仔西捷顿办实现智能生产齐印港质控有条屋布中型风能赞献面区现代化产能动用省举齐发展活力，有质地永选环境直建立安心立河追力发展啲技术低海。南宁水天份电聚人港水总经理张显林表示，建立历代下年安博发展，内部海陆眼面最动会建立小群艰难，方能学行。南宁水天份电聚人港水总经理张显林：
6: 这边呢，因为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力度比较大吧，哈，这里有厂房、卸电厂房，还有这个龙安镇东这个区劳动力比较充足嘛，这个加上我这个广西对接广东这边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嘛。所以当时我们就考察这边，就决定到这边来的。这个蛮多的便利政策，包括你厂房租金方面的一个优惠，啊，包括这个劳动力方面的一个补贴啊，还有包括融资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都是在支持事业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啊，我感觉这边还是，各方政府的扶持还是不错的。
5: 总项目先知、村款交付等征招办理，用工按降，园区渐渐紧张，整顿服务。助力建立实现跳板入座、挖掘斗餐，委托粤居协泽产业转去游师，龙眼面持续有挖产业发展生态，系建立兴盛上阵，展在生产景永，心境随转曲涌。南宁水天份电聚人港水总经理张显林：
6: 我们从二一年落户这里，

0: 年的话，我们就是好像入规了吧，啊，这每年都还保持30%啊左右的增长，啊，去年的话产值大概8000万左右吧，啊，这个今年应该我估计大概按目前这个趋势应该会过亿，啊，因为目前这个电子行业呢，主要哪方面？新能源的哦，人工智能的，还有车载方面的，啊，发展比较快，所以电子元件需求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一直在上升阶段。
1: 远前啲产业抬头，就系贴近征谋服务。台东天分田再实现立对积底厝斗产积重池，配合了一度极力式增进的加州林发展之路。今年月岭羊年立何龙眼，月岭羊羊年产值达2700万，并成功选区入通。此后每年保持近30%的安定增进，月岭羊按年产值达破1000万。下年间产值实现3破月岭，等战新能源、人工智能、次世代电聚等领域发展较快。在众多电子软件需求持续攀升，所以今年的楼一直处于上升阶段。按目前产销趋势，估计年内产值有望突破5万。更等今年发展前景，张兴林深深十足。今年的快速成长，不但体现由疏前的跃升，更体现由多半托的深度海渠之中。天分电聚最同抗旱半托建立的适合责任，优先建立半对亚洲区居民周边管中。即由殡仪岭齐反映莫港人员就业，又由解决群众就近就业需求。目前今年浙江粤港双北区款，据中半岛莫港人员入北北市区款，设立带动周边村民反映青年由北斗懒安定镇守。由此间广泽岛年的刘粤港邓小妹，也地今年发展的坚贞者，暂定粤粤产业升级的受益者。南宁水天粉电造人工水粤港邓小妹。
2: 我进来几年了，感觉企业还是变化蛮大的，设备增加了很多。我作为一名老员工，看到企业越来越好，我非常开心。
1: 反映新员工刘月蕾自表示，年后的培育轨迹齐有质的就业岗位，值得选择天分电灾的重要原因。有的戆斗，上辈上年我落本莫讲的漂泊生活，北斗懒就业，发展的半旱困难，而且省钱大衣齐福利包装都能复查。就你学得堪，幸福堪满满。南宁水天分田最人讲水面讲刘月蕾，
3: 因为离家近，而且在外地的话也是吃那些东西也是吃不习惯了，因为他待遇比其他的那个厂要好一点，而且工资也可以，还蛮大的，在小县城也算好的。在刚刚进来肯定是有老师傅带的，基本上你操作个看个3-4天这样子，基本上就能上手操作了。
1: 中立队扎紧。安排省专等速力等火冲刺澳门产值，天分田最啲脉络省专，迪龙眼港联经济贾泽林发展啲省动福应，轮内龙眼面港联产业发展丝斗见劲，南宁受歌圆湾类项目进入施产阶段，省市凡敦省佛寨有项目立队斗参，北凡敦腾讯街三家港项目继续布局，一中重大港联项目推迟立队升紧，福能微微经济正面特色产业集团继续盛行。区联今年地质增有，中小景面最替动欲发展，港联经济措施等火火力迸发，海塔并落韩河砌又拣向韩啲独特区为有利，六眼林更趁你火力持续施风，正立足拣下连同啲海风结局，全站如果协作啲叠加举意，持续水势未未港联贾泽林发展啲战神片场，接力请绑阔定协。六眼面第三排支援者否品完紧行针海战清蓬广泽，居住量两包豆，受大风麦克克带到啲持续健康去影响，品完面紧行针挨到严重恐流仔骸，恐衰台背后，大连广里砌垃圾挡积，严重影响了等待管民啲精神生活，砌客又复合准备广泽，居住双排支援者之后，11月18日，六眼面人大选委何副主任判官带领第三排下次礼拜支援者。再次禀报品应员简腾真，继续由简腾中客协助海战灾后清磅广泽。等岸船卧，天去阴沉，半督西湿湿，恐会潮湿而隐没。支援者望抵达简腾中客后，立即领取工具，分组不但客游的隔离胶室、去制造池室、闸阀室等室内装束，海战清磅阵列，室内空间设通风换暖，望礼齐临盘侦破后的小妹，系请来广泽带到不少的挑战。暗度的环境啦，后来支援者的步已经恶得不正，困难慢慢慢慢笨颠笨颠颠冧，反复请定冧盘阿罗迪度，恐你每个行事总负定拢，接下代被千百立的搭翻呢傍礼， 投入等紧张的战斗中，阿台阿灿配合欧改灿始等大型设备，将党籍的王礼采夫去执法争取汗表，又远远有啲羽毛，又一批批支援者啲接续努力啦，逐渐进入恶斗。据了解，办理控制导致简单镇受灾严重，简单中学冧大而关，成为了重点受灾区域之一。那下由王礼砌垃圾大量积攒，清汗人毛极会反中。之前，龙眼面已联合

0: 志明姐自然简单真，第三批下士礼部志明姐接力而婚，重点讲见客人身内中数的青帮工作，真的部搞歪了游园海福的真多。龙叔搞从南宁段正式动工，龙眼迎来交通官铁新突破。多谢洪永福、邓永春、唐春元、洪艳芳报道。十月十八号，龙眼接收龙搞出公路管管厅设定工程，巴黎大桥收紧展开顺利开砖，更表示龙叔搞从南宁龙眼段全面铺拓动工，项目展现正力进入大规模实质性施工阶段，为龙眼面交管环境内全的现代化交通龙梦。推动便捷高质量发展，带动建设举措。龙叔搞出地治治区统筹推进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公司搞出公路网区域二零一八至二零三零年布局，展先中转一百零七点三月三公里，去点接由龙眼面南动镇，顺接归龙搞出，现使途经龙眼、大婶、天灯三队，终点衔接龙井搞出，连通缩龙口眼，最终南宁段辗转数十三点一个六公里。渐渐转向龙眼面南洞镇、桥坚镇、并山县，直正到搞出多接收放南宁的东部网河落段，对龙眼面区域地质产业升级至关重要。项目有公使北部湾道子集段、廿六省发展交通集段道子官涉，按双行双车道搞出表进涉区，行车隧道一百二十公里，展现区域桥梁必须拆除，最大二十八座，配套屋筒、服务区、收费站齐双到对方连接线。公使省龙叔搞出公路有人讲水，讲正管理部副部长邓建华。
1: 龙叔高速南宁段目前已启动施工点四十一个，进场机械设备一百三十一台套，建成钢筋加工厂、混凝土拌合站等施工场站九处，一百一十余名建设者将陆续分批上岗，全面加快施工进度。
0: 当前进度线路施工进度按部推进，落轨清标、拖车封站立有序开展。桥梁展开、断水、涵洞通道砌最大洞口可挖等港需动步铺海，多项管理指标按规划对。项目工程通车后，转真的部完善龙眼面高速龙门架构，打通南宁行驶连接中越边境的挖掘通道，大幅缩短区域通行水转。当水全连龙虎山、德田白堡、明石店面等有质分类资源，打造边境旅游高速转冷，有由带动龙眼全域分类、分流、产业发展。为便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健全交通动能。青春跃动战也冤，艺妹动庆论真懂。居者潘灵燕、陈冠卓报道。七月十八号到含，陈松真文领社区单管服务中心二楼招工转管，一串充满档次且高峰魅力的氛围演出，吸引了近八百观众到转管望。今日公司为国瑞客源名省蒙服务团联合安溪区举办的以青春跃动战也冤，艺妹动庆论真懂为最大的数据工业股等成果合演，演出转动磁场内砌高峰也冤，爱国情怀深度融合，为入区居民有佢哋嘅力影，双看力一旦声动的每郁实战苦。办紧对半青的港纳省演出由公司为国瑞客源龙狮队的壮士去火种拉去援乌。跟队拉拉炒条里青春的节拍，红歌全兴里水大的旋律，景点中毒盘响里红色的龟额，经文社区氛围台的轻歌慢浮，也去合州练唱论反旋音，精准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充分展现了观众粉蛙的动欲活力，现场能穿插真情数据眼前有专注的混搭，放大一则的战术改，暂及让客拉嚟影到体验，体育没有而从领炸去，许蒙通瓜个楼的展业。但是他们已经来快乐，美英省蒙服务团发推人洪家粉表示，路面网多的安徽热带拉拉炒集结而来，安徽由韩联北拉总勘筹等体育服务带到的魅力齐快乐，许蒙百几快乐跟粉庆屋会，跟到由陈伟石别校真聚真统集中安徽区而来，用展业齐热情服务规整，组织社区力影开展拉拉炒交客，传统粉蛙粉庆，眼前家玉显更灯火动，大大丰富了的领地需要整活。按说家人孤关的背义雄的家具都开心，乐意为小朋友让对胆含令你的尊重幸福的行居者展示，对参与了拉拉炒齐战聚等扩展的学习，又充实二歪六的工业群体收获满满。后来家长集表示，客源的活动负担丰富了领的数据领活，惊喜的台多传统粉蛙产生了浓厚兴趣。 ก็了解ไปในหอยอิมเด็กกุ้งไซด์ว่ากูอยู่หักวินซ้ำลงหิ้งเชี่ยวสัตว์จริงที

0: 仲要做成部分。下日体育学院邓俊博小区运动爽表示，许梦以办理活动会开改，北京来的繁华观赏内容因邓式改，系请春历练又举赠一先集风。广西华工业学院体育学院邓俊博小区运动爽。
1: 从文化的传承也好，从舞蹈的重新创变也好，以及从社区的这个角度就特别有意义，享受着文化带来的这种熏陶，都歌唱我们祖国，歌唱我们的党，在社区里面幸福的生活。希望以这一次为起点，能把未来的更多的文化建设引到社区，以自己为纽带，做得更好，做得更出彩。
0: 来哦，听众朋友，二零月别弄安葬月宝宝，就为蒙宝宝的人女，佢想份女借人片一保饮红精，靠西蒙手嚟，欢迎继续手嚟龙安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月电边巨塔嘅节目，再会。

0: 为您播报。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我想看我妈妈，来把她救我，救我！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她。 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带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
3: 最美的风景。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已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摧残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 系揾食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3度，相对湿度9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7: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毕淑敏说，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存在的，一味的讨好与迎合，辛苦了自己却不一定能换取尊重。时间久了，会有一些人认为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所以不如卸下伪装，把琢磨别人脸色的时间来哄自己开心。世界上有两个人，一种是活给别人看，一种是活给自己看。与其绞尽脑汁却又徒劳无功地想着如何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倒不如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与其做一个好人，不如做一个完整的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不要太懂事，自由一点，随性一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体验人生的惬意。余生学会照顾自己的感受，让理想和热爱充满生活。余生也要学会远离无谓的琐事，不浪费光阴给烦恼，要用宝贵的时间寻找心灵的快乐。学会自己哄自己开心，让自己成为一个小太阳，被温暖着，然后再怀揣着一束光去温暖别人，如此便好。

这是一首动力火车和告五人一起合作的歌曲。动力火车颜志玲的声线干净透彻，加上告五人乐队的和声真情传递，让这首《我不该哭》显得更为煽情。如果忏悔是一首告白曲，那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场内心纠结的伤感道别。三个人的歌声随着曲式和歌词的情感越显激动，搭配上告五人谦歌的鼓声，也仿佛终于鼓起了勇气，将内心那份深藏许久的忏悔宣泄了出来。最后

是在时间的细缝之中才正式将这段伤痛回忆了结，忏悔的泪水纠结着幸福或感谢，用笑容去面对人生中那些来不及的遗憾。

0: 长白云脉真气大，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看到过一个故事，有一位歌手第一次登台演出前十分紧张，总担心自己会忘词让演出搞砸。这时一位前辈出现了，便笑着塞给了他一张纸条，说上面写着歌词，如果忘了就打开看一看。有了这张纸条，他安心多了，在舞台上他正常发挥，没有半点差错。表演结束之后，他向那位前辈致谢，前辈却说，其实我给的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他随即打开纸条，说不出的惊讶。前辈说，你握住的并非是一张白纸，而是对自己的信心，是信心让你战胜了临场的恐惧。人生路上，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经历怎样的失败，处于怎样的低谷，请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腐朽为神奇。生活的曲线注定有高有低，但心若勤劳便再无阴雨。即便是艰难的日子，也请相信自己，相信在雨过天晴之后会遇见一个阳光明媚的未来。

0: 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3度，相对湿度9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3度，相对湿度9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3、2、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日，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

0: 四大唱将集结，舞台升级，惊喜加倍。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六幺八，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九五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不必刻意去遇见谁，也不要着急拥有谁，更不要勉强去留住谁，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给那个对你最好的人。世间凉薄，自有深情，岁月匆匆，白驹过隙，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在这茫茫人海中，有一个相知相爱的人能够相守一生，真的不容易。其实遇见或者是再见都是最好的安排。人世间所有的事和人都有来去的时间和境遇，属于你的即使阴差阳错也会来到你身边，不属于你的即便是近在咫尺也能远走天涯。人总要学会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说再见，然后寻寻觅觅，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去相见。真正对的人不要刻意去找，着急去寻，勉强去留。真正对的人会让你悬着的心踏实下来，不再小心翼翼，患得患失，彻夜难眠。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花前月下的对你说我爱你，而是在难过脆弱时对你说有我在。也希望你在遇到他之前好好的爱自己，慢慢成长，悄悄绽放，以最美的状态迎接最好的缘分。

这是来自许君所演唱的《二十九》。很多年之前的许君写歌、作词、编曲更靠近李宗盛的风格，擅长娓娓道来的叙说故事，像是感悟，也像是告白。许君的《二十九》，尤其副歌部分，扩大了一种大概是年轻时期才会有的魅力和冲动，有种崩裂和迸发的爆发力度，更有种意味深长的意识感动。二十九是许君在29岁的时候留给自己的礼物，是对时代和对人生的感悟，也是世俗和人世的絮语。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九呢？没有返老还童之术，没有时光倒流假如一说，所以祝福他，也祝福我们自己。因为难能可贵，因为这个时代缺少呐喊，更缺少呼喊的这份勇气。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人说，在感情当中，失去分享欲是一件挺可怕的事。从前你看到一朵好看的云，恨不得立刻拍下来发给他，而现在你看到了，根本就不会想起他。从前你只要身体不舒服，一定会告诉他，想要得到他的关心，而现在即使你去了医院，也不期待他能为你做点什么了。当你对一个人失去了期待，说明心里积累了太多的失望。其实很多想要离开的人，并不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大事儿，而是那些日积月累的小事，让你慢慢看清了人心，也让一颗热情满满的心逐渐变得冷淡。人之所以想要被爱，是希望在每个寂寞的时光里都有人陪，在每一个大风大浪面前都有人共同面对。如果他来到你身边，口口声声地说爱你，却什么都给不了你，甚至让你感觉到更加孤独，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长。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0: 九九零，听音。

0: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8: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8: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7: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10: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头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7: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

0: 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伸多远。近年来，运二零的航迹越来越远，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六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 4.5 吨共计八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林辉：
1: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依托条件下的集装件快速人工转运。
0: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能投送提供了科技支撑。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科技前沿，大力推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向便携式收组加速升级，并创新推出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托盘二层折叠架等设计，有效解决了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2: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后是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事建功岗位，工匠型军事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
0: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3: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

0: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4: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5: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4: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6: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努力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舰应有力量。
4: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1: 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7: 预备，好！
8: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

0: 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1: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于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0: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三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83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2: 以赛促训，以比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0: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报道。
3: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4: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机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5: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应急保障、特勤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真演实练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4: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冲锋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6: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4: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7: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4: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第81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组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3: 记者韦福伟、果志远报道。 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近日举行军人运动会暨

0: 创破纪录比武竞赛，100多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
1: 总台记者王正、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公告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游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4: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5: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4: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的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5: 一个活靶子。
4: 对，是一个活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基岸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5: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4: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5: 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4: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5: 对
4: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5: 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4: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5: 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4: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 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他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他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他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5: 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4: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

0: 不仁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

0: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

0: 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 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到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
2: 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时强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
3: 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因台风受灾地区通信服务全部恢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

0: 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先后来到云表镇云表社区、南康村、邓墟村和镇龙乡街区，一路查看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饮用水安全、水毁农田、农业设施恢复等情况，入户了解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陈刚强调，南宁市和衡州市要再接再厉，持续攻坚，强化统筹担当作为，科学施策挂图作战，持续推进路电水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着力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坚决守好灾后公共安全底线，多措并举保障灾区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旗红行动，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先进典型，继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有力有序投身灾后重建，紧盯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决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在镇龙乡中心小学，陈刚看望慰问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旗红行动党员干部、无人机救援队、摩托车救援队，以及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自愿担任运输物资队伍向导村民黄秀琼等志愿者，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昼夜奋战，向险而行，勇挑重担，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抢通道路、水电通信等急难险重任务，始终冲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让灾区群众过上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陈刚随后来到孝义镇六兰水库大坝现场，实地查看大坝受损情况，并走进六兰村听取灾后房屋重建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南宁市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快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支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防止大水漫灌式帮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扎实做好受损房屋重建工作。要坚决打造廉洁工程，严防挪用侵占群众救命钱，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度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韦涛来到自治区水利厅，走访广西水文中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防汛值班室，细致了解广西雨水情、衡州灾区降水量和防汛形势等情况，视频连线18个水库隐患排查组，听取贵港、来宾、百色组工作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工作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自治区水利厅要进一步拓宽雨水情监测覆盖面，畅通数据传输渠道，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强化部门高效联动，为防汛指挥提供精准科学决策。针对极端天气，完善操作性、实用性强的水库防汛应急预案， 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水库隐患排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毫不松懈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梳理共性、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同步做好其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

0: 应急预案等情况。在自然资源融媒体中心听取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和人工智能赋能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汛期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严密防范山体崩塌、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反五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自治区气象局，韦涛走访气象台、气候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所，详细了解汛期气象预测预报、气象观测站网建设、数据共享、人工影响天气、面向行业及公众气象服务等工作。韦涛指出，当前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自治区气象局要精准研判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演变走势，持续开展地进式精细化预报预警，强化气象科技攻关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提升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7月14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渡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带队赴南宁市大王滩、磊桑、马鞍、马琼、六鹏、西云江、屯六、李成、尖岭等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渡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化解水库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孙大伟表示，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容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快速准确核查，果断科学处置安全隐患，抓紧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孙大伟强调，要坚决落实双线作战总要求，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完善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渡大难、防大险、尽大责、限大害，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市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加强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协作协同，应急、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强化担当作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0: 广西台消息，七月以来，我区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水库出现险情。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钦州市、柳州市、玉林市、来宾市、桂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渡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紧扣当前汛期严峻形势，聚焦避险水库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机制完善、日常管护值守等关键环节，深入各县市区实地检查水库运行状况，督促各地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细化一库一策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全区水库安全渡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7月16号至17号，方春明赴钦州市浦北县钦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渡汛工作，强调要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抓实水库巡查管护、除险加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和泄洪影响安全，强化水雨情监测，做好突发情况库区周边群众预警转移工作，严守防汛安全底线。7月14号至17号，张小钦深入柳州、玉林两地督导检查。

0: 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健全一库一策，完善并演练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运行管护职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7月14号至17号，何文浩率领督导组深入来宾市新城、新滨、金秀三县区，实地检查芝林、三立、田村等十余座中小型山区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层层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细化一库一策，全力守牢水库安全度汛底线。7月14号至18号，农生文带队督导桂林市水库防汛工作，实地巡查各水库，精准排查防汛安全隐患，要求推行一库一策精细化管理，逐库制定防汛方案，完善临灾校应机制等，确保每座水库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汛期水库安全防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连日来，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目前，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农村公路抢通在加快推进中。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衡州等地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7月1号至7月19号，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呈现点多面广现场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同时部分航道、港口渡口、客运班线也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坚持先通后畅、先主干后支线原则，统筹全区力量集中攻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2: 针对衡州市、镇龙乡等孤岛的区域，制定了多路同步推进的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人歇机不停，昼夜鏖战，打通生命通道。
0: 截至7月18号23点，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行政村及自然村屯均已打通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目前因道路中断受困的人员均已得到妥善安置，高速公路滞留人员也全部安全撤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2: 物资运输保障方面，我厅全力加大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投入，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采取人员轮换值守、人歇机不停的攻坚模式，抢通灾区道路，同步联动地区政府统筹运力，通过多渠道协同配送，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药物运输到位。
0: 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7月18号晚，随着衡州市镇龙乡纳旭村六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据介绍，受台风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累计退服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万多公里，杆塔受损9万多根，设备受损1万多套，交通中断成为抢修面临的最大难题。洪水冲垮道路，冲断桥梁，车辆无法进入，几十斤重的设备只能靠工作人员肩背手扛，在积水和淤泥中艰难前行，沿途山体随时可能再次滑坡，作业风险高。此外，大面积断电导致基站无法运转，受灾村屯分散，抢修力量不足。面对困难，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围绕受灾核心区域前线指挥部和群众安置点，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属专线。针对道路中断，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的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的兄弟单位紧急驰援，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170处

0: 农村供水工程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群众用水告急，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昼夜不停抢修攻坚。7月19号24点，衡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此前受灾情影响，六兰村三个水井泵房、蓄水池、水塔遭到损坏，全村陷入全面停水困境。灾情就是命令，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抽调自治区南宁市、衡州市三级精干力量和水利专家，火速奔赴灾区摸排设施损毁情况，排查隐患，分类制定抢修方案。中交一工局四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海河公司等企业调配钻井机、水泵、临时发电机等各类专业设备，全力攻坚恢复供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供水问题，广西水利部门坚持一村一策，组织1100多人成立农村供水抢修突击队，携带800台套设备和应急物资奔赴一线，开展农村供水抢险攻坚。同时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水水质保障，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抢通的自来水和临时供水点则用于清洗打扫，待水质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1: 连日来，贵港市加强组织引导，各级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同心攻坚，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工作持续提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贵港市全国第四大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西江工业园多家新能源电动车生产企业厂区大面积积水，洪水退去，日前爱玛率先实现灾后生产重启。记者走进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装配车间，这里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是已经有2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3: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
2: 刘海涛介绍，厂区从清淤到首条产线复产仅耗14天。
3: 在水退之后呢，政府五福也协调了各个部门，第一时间走入我们的工厂。首先第一呢，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对我们整个厂房啊进行清淤；第二个呢，联系供电部门给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的电气设备，也给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样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2: 同一园区的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受灾较为严重，港北区机关干部和广西大学志愿者帮助企业将泡水电动车从车间一辆辆清理出来。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亚表示，争取1个月内初步复产，2-3个月内全面复工复产。
4: 得到了贵港市委市政府、港北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协助，从工厂设业开始，人员的安全的转移，物资后勤的保障，清淤那个清洁，帮助我们复产复工，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2: 目前西江工业园区正在按照分类施策安全第一推进复工复产。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5: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正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
2: 随着汛情平稳消退，贵港市商贸业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当地商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下沉各县市区开展常态化督促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电话摸排跟进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清企业受灾情况、经营难题与复产进度，精准掌握各行各业灾后重建实情，针对性协调解决企业复产难点堵点，为全市商贸行业灾后复苏筑牢保障。贵港市冠兴超市负责人张志新：
6: 我们超市一共有6家门店，现在有4家门店正在逐步恢复营业，目前物资准备充足，另外我们采购了一批消杀物资，免费发放给广大市民。
2: 目前贵港市受汛情影响较小的行业与企业已率先完成复产复工。北港集装箱码头直户原创纸业生产经营全面恢复，苏果超市及多家住宿餐饮门店开门迎客，正常运营。 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与此同时，贵港市以设备支援、以工代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受灾乡村提速重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首批援助设备、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已经在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投入灾后清理工作。本轮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计为贵港市14个受灾村庄提供14套挖掘装载机械设备，精准筛选9个重点受灾村，实施以工代赈帮扶项目。秦塘区还开辟了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定额赔付，给广大受灾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黄链镇新坦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
7: 我在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当时就特别发愁。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赶到测点实地甘蔗定损，才隔2天，14日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就有利于我们快速恢复生产。
2: 种植业保障有利，养殖业同样有保险兜底。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共计承保生猪250头，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保险赔付资金。
8: 我们报了保险，2-3天赔款就已经打到我们账上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我们就好过一点，不用损失这么大。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水退人进换新颜，守望相助暖八桂，全区多点发力提速生产重启与民生回暖，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冯迪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1: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0: 北部湾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1: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

0: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1: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0: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0: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1: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0: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0: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910新闻快报。
1: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昨天晚上10:40，在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截至昨晚11:40，未收到人员伤亡及房屋倒塌报告。广西将对因洪灾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一纸新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下面为您播报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浪高0.7至1.5米，水温30.5度，北部湾南部浪高0.7至1.5米，水温31度。主要港口海洋预报，铁山港浪高1米，水温29.5度，北海港浪高1米，水温29.5度，钦州港浪高1米，水温29.5度，防城港浪高1.1米，水温29.5度。涠洲岛海洋预报，涠洲岛浪高1.2米，水温30.5度。海水浴场海洋预报，北海银滩浪高0.9米，水温29.5度。钦州三娘湾浪高1.1米，水温29.5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4米，水温29.5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1.2米，水温29.5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29.5度。以上海洋天气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0: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7:31，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一凡。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水退人静换新颜，守望相助暖八桂，全区多点发力提速生产重启与民生回暖。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防城港、青州、北海等市及来宾南宁、柳州三市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广西全方位提速灾后重建步伐。连日来，南宁、贵港多地持续推进清淤整治、环境消杀、设施检修、民生保障等工作，多方力量联动攻坚，全力扫除灾害遗留隐患，加速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裴文鹏、黄小荣、王达，贵港台记者韦小诗、谢燕燕的报道。
3: 在位于贵港西江工业园区的广西贵港和乐门窗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切割、组装、打包工序同步运转，工人分工协作，加紧赶制门窗订单。受本轮洪灾影响，不少员工因积水被困无法到岗，水退后企业积极协调员工返岗，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公司财务总监陈婷表示，当前企业正开足马力抓生产，
4: 目前已经有80%以上员工顺利到岗，产能正逐步恢复，基本实现复工复产。为保障员工安心工作，公司及时为到场员工安排了基本的住宿和就餐，全力保障大家的生活日常。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本月生产任务。
3: 贵港市港南区统筹调度，全力推进江南工业园区灾后清淤消杀、设备检修、电力恢复等各项保障工作，分类分批推动园区企业有序复工、安全复产。港南区工信局局长卢达：
5: 通过我们全区干部和企业职工的努力下，归乡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清淤和消杀，目前企业已经完成了通电，正式开工复工，有序恢复生产。
3: 工业生产加速复苏，特色农业也抢抓时机全力自救。昨天在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居委会，一场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吸引了不少花农前来学习取经。衡州市纳阳镇花农来大姐：
6: 我种了总共有4亩多，淹了3亩多，被淹的基本都枯完了。老师讲怎么样救活那个茉莉花的方法，还有用什么肥料啊，指导一下我们，跟着老师讲的去做，那个茉莉花好一点。
3: 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带领参训花农走进受灾茉莉花种植基地，现场示范积水疏通、淤泥清理、枝叶修剪、药物消杀的标准操作流程。
7: 在课堂上讲的只不过是理论上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生产实践中告诉他怎么检测，再进行消杀、施肥管理。一般3天左右可以恢复了，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那这种浸泡了4天5天左右，大概也是45天左右就有花可以摘了。这个
3: 洪涝灾害发生后，纳阳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通过快速摸排全镇茉莉种植基地受灾底数，精准统计受损面积，分类制定复产方案，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技术资源，精准落实各项灾后帮扶举措，全力以赴帮助花农降低灾害损失，恢复田间生产秩序。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蔡春柳：
8: 第一是先帮农民排淤，还有排水。我们去了杭州市，借了六台那个抽水泵，一直没停的抽，抽到全部积水排完为止。然后现在恢复的都还可以。
2: 除了一线清淤复产、产业自救、灾后重建，更是一场全方位、多维度的系统攻坚。广西统筹各方资源，精准发力，在环境消杀、通信畅通、爱心救助保障等方面多点发力，为灾区全面复苏筑牢坚实根基。我们来听新闻90记者熊宗涛、甘志瑞的报道。
9: 洪涝灾害发生后，广西快速响应，精准研判，迅速抽调传染病防控、消杀、饮用水监测等专业力量，深入灾区一线，全面摸排受灾实情，精准评估公共卫生风险，为开展全域消杀提供专业依据。截至7月18号20点，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杀虫剂近10吨，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约3万人次，完成环境消杀面积11300多万平方米。灾后环境消杀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洪涝过后，环境污染物多，病菌滋生风险高。科学规范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守护家庭健康的关键举措。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林卫：
10: 不喝生水，我们说的生水是包括了河水、井水、积水、自来水，喝开水和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不要喝来源不明、被洪水污染的水粉，不要喝被洪水浸泡的未开封的瓶装水、饮料，不要使用污染的水漱口、洗菜、清洗餐具。
9: 灾情无情，但爱无疆。在抢险救灾和灾后

0: 后重建的关键阶段，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汇聚巴桂大地，爱心物资与善款精准驰援灾区，用温情与担当助力家园重启，民生回暖。灾情发生后，广西民政部门、各级红十字会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快速公布捐款、捐物接收渠道，全力以赴归集爱心资源，支援受灾群众。截至7月18号15点，全区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接收救灾捐赠善款8.3亿元，应急生活物资394万件。这些社会捐赠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工作。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
1: 风雨终会过去，家园定会重焕生机。我们相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受灾地区一定会很快恢复往日的人间烟火，水秀山清。
2: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本轮洪涝灾害当中，八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与衡州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共抗灾情。如今灾情趋稳，驰援队伍圆满完成抢险任务，当地群众自发夹道欢送，用最质朴的方式致敬最美逆行者。来听新闻910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昨天下午，衡州市云表镇金天地沿线路段至高速入口，群众沿街而立，横幅高举，夹道欢送完成抗洪抢险任务的驰援队伍。
4: 人民新北北辛苦了，
5: 上场了，
4: 一生一路平安。
3: 欢送现场，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大家不停向救援队员挥手致谢，一声声辛苦了，感谢你们，饱含深情。车队缓缓驶离，群众久久伫立目送。衡州市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
6: 人民子弟兵他们过来帮我们救灾，一路都很辛苦了，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心意带给他们，送一点茉莉花给他，带一点香味回去。
3: 衡州市云表镇甲简村村民陆振发：
7: 抗洪救灾，那个官兵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见到他们的身影，中国的军人非常棒，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各方面爱心联系对我们云表镇大力支持，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千言万语说不尽啊，就是感谢他们啊。
3: 此前衡州市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的洪涝灾害，各地各部门应急救援力量闻令驰援，连日昼夜奋战，汤深水、清淤泥、转移群众、打通路网、恢复通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筑起防汛防线，风雨同舟，患难情深。衡州人民将永远铭记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带着这份力量同心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衡州市云表镇云表社区定工干部韦凤英：
8: 在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3: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村民陈芬梅：
9: 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的家园重建起来，要把生活要过回像以前一样，都是向着好的未来前进。
10: 被跨省开通证券账户，文盲老人怎么就成了银行的韭菜？明明目不识丁，居然还被评估为银行稳健型投资者，是套路还是 KPI 考核惹的祸？稍后的微博读报为您关注银行冲业绩，谁该举一反三？
1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2: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3: 一夜狂风骤雨漫灌，浪头反复拍打冲刷桥基，一座近900年的古桥却没有一块石板松动，没有一处桥墩受损。 这道安稳让一座古桥和它背后一位持续多年的义务守桥人走入大众视野。

0: 福建福清海口镇有着一座建于北宋的龙江古桥，距今已有900多年，全长476米的它是福建保存最完好的宋代石梁石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月12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海口镇一整夜江水涨潮，狂浪拍岸。清晨天刚蒙蒙亮，74岁的聂宝奇就踩着湿滑的石板走上了古桥逐段巡查。当确认古桥所有构件完好，一夜悬着的心才算放下。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海口村人，他的家离古桥不过数百米。2015年，身为退役军人的他听闻村里征召护桥志愿者，当即放下了外地手头的生意，返乡当起了义务护桥员。而这一守就是10多年。龙江桥是石头垒起来的，它不怕寻常风雨，可台风带来的巨浪大潮反复冲刷着桥墩，长年累月也极易造成桥体的浮石坍塌。年轻时当过潜水员的聂宝奇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日复一日的巡查，不论酷暑寒冬，每天他都会往返古桥数次。桥面落叶淤泥，他自带工具清扫，桥墩出现了细微风化，他备好古法贝壳灰及时补救，做到修旧如旧。每年汛期和台风季是他神经最紧绷也是最忙碌的时刻，他会提前到桥头摆放好警示石块，防止行人靠近危险水域。风雨停歇第一时间，他要细致排查每一处的桥墩缝隙。曾经有不少村民习惯在桥墩上挂网捕鱼，渔网拉扯磨损了石墩，还有人开着机动车直接上桥面，他都会上前劝阻。有些村民不理解，认为他这是多管闲事儿。可他说，龙江桥是当地人的母亲桥，守桥人多上一份心，古桥也就能少受一份损伤。在他的常年劝导之下，如今再也无人破坏桥体。常年的守桥让老人把古桥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处裂缝都熟记于心，哪里易受到潮水腐蚀，哪一段护栏年久松动，他都清清楚楚。闲暇时他还会守在桥头，给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讲述古桥历史，把千年文脉慢慢传递给更多人。凭着一腔对于故土古桥的热爱和眷恋，老人风雨无阻守护着这一座国宝古石桥。而为此他还拒绝了每月1500元的补贴，他说拿这个钱让人笑话。
1: 这个龙江桥以前那个坐桥的师傅很好啊，我坐桥还是时候爬下去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个修理桥问他，他说没关系不会倒，我是潜水员部队一回来就是义务保护这个桥，我是共产党员的拿钱跟人家叫话啊。
0: 风雨冲刷石板，岁月染白鬓发，900多岁的古桥历经风雨而不倒，74岁的守桥人默默守望而不言。不要补贴，不求回报，他只想这样每天走过桥面，看看石梁有没有松动，看看桥墩有没有侵蚀。似乎桥在他就在，桥稳他的心就稳，也似乎在他的心里，他守住的不是石桥，而是古桥连接着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归途。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不同的声音，
10: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1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江南都市报的报道，说呢，身在南昌的64岁老人胡女士不认识字儿，也不会书写，却被银行工作人员跨省上门违规开办了银行卡，以办卡送鸡蛋为由开通了证券账户，稀里糊涂成了一个稳健型的投资者。视频当中呢，机器啊一遍一遍的问啊，是否了解风险，是否同意开户，老人呢一声声回答说对。看似程序完备，但背后呢，银行揣着明摆装糊涂。业绩指标是完成了，合规流程也走完了，但是却把账户交易纠纷、征信影响等所有风险留给了一个连维权文件都看不懂的老人。完全不识字的胡女士怎么就被评估为稳健型了呢？稳健又从何而来呢？是从她的年龄，从她的保洁工作经历，还是从她的养老金余额，或者从她对机器非常配合的说那几声对上呢？而根据办卡现场的照片显示，十几张身份证摆一桌，全都是中老年人。胡阿姨只是被曝光中的一个，那剩下的那些老年人呢？南昌是一个地方，那其他城市呢？这仅仅只是个案吗？银行要得进一步交代，监管也需要进一步追查。后来家属上门维权，银行第一反应不是彻查上报，而是想掏20000块钱私了。这种明知违规还花钱封口的操作，恰恰说明网点是清楚自身责任所在的。近年来，监管部门三令五申保护老年金融消费者权益，为何基层网点仍然敢顶风作案呢？答案很现实， KPI 压着，层层风控通道审核为何全都成了摆设？银行说深感自责，郑重致歉，严肃问责，举一反三。那要问责的是谁呢？是问责那个替胡女士签字的员工，还是问责那个把开户指标层层下压，让员工不得不上门用鸡蛋换人头的管理体系呢？如果制度设计本身就在逼人走捷径，那问责一两个柜员能解决什么呢？从低保老人被贷款，再到文盲老人被开户，银行的套路不能总用在最弱势的群体身上。两筐鸡蛋是小，击穿的却是金融信任。被开户、被理财的乱象，该好好查查了。好，以上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9: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13: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10:40，在崇左市扶绥县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昨晚11:40，未收到人员伤亡及房屋倒塌报告。
11: 广西将对因洪灾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一纸兴建。
13: 2026年广西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合格分数线公布。
11: 2026年南宁市区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结束，56所高中共录取38785名学生。
13: 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1: 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3: 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11: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3: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1: 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
11: 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铁海联运快速班列开行。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
1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钴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3: 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嫌疑人刘某文被遣返我方。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售份额接近70%。
13: 2026年，国内新茶饮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3700亿元。
11: 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11: 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40000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
13: 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
1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点段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910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910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防城港、青州、北海等市及来宾、南宁、柳州三市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1: 我们来聚焦体坛，首先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7月21号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颁奖礼爆出史诗级统治画面，冠军西班牙直接包揽金球、金手套、最佳年轻球员三大核心个人奖项，中场大脑罗德里拿下赛事最高荣誉金球 MVP。另一边，法国巨星姆巴佩狂轰十球，成功蝉联世界杯金靴，同时刷新世界杯历史总射手纪录，一冠一金靴分属两大豪强。
2: 当地时间7月20号，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
3: 下午，西班牙队乘坐的专机在马德里降落，队长罗德里和主教练德拉弗恩特率先走出机舱，一同展示大力神杯。随后，西班牙全队身着西装前往塞苏埃拉宫，接受西班牙王室成员的接见，并与王室成员合影留念。国王一家人手持印有象征着26年夺冠、印有两颗星的球衣。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发表讲话，向球队表达了祝贺。从今往后，你们将永远守护着这两颗光芒璀璨、象征着整个西班牙的荣耀的星星。你们是西班牙足球和体育史当中辉煌而传奇的一部分。西班牙全队还前往首相官邸，接受了首相桑切斯的接见。桑切斯高度称赞了球队的表现，并就球队夺冠予以祝贺。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表示，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荣誉，自己感到非常自豪。我一直说，为国家赢得荣誉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们这一代人目睹着卡西利亚斯。